0: 的？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哎呦，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
0: 嗯，
2: 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哦，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来，
0: 怎么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1: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1: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1: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2: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2: 请。
0: 真漂亮。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1: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0: 慈禧。
1: 慈禧？
0: 嗯，
1: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不行，
1: 我是八辈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有文件呢。
0: 嗯，
1: 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1: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1: 我不明白，
0: 明白就早就明白了。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请。
1: 香
0: 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
0: 嗯，
1: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啊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萝卜开会？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 要不怎么皇上各顶各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1: 那你是
0: 想不想在我这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不，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卷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还是说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离了是物价局。我跟你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4: 黑呀，真黑呀。
1: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你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
0: 来了来了，
1: 还练不练了？
0: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4: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0: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0: 啊！哎呦，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0: 嘿，
1: 你猜咋的
0: 啊？
1: 就让我演那小琴，
0: 小琴，
1: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
0: 嗯、
1: 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2: 他吹他吹，
1: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2: 我喊了一声美，
1: 二杯你肾不亏，
2: 哈哈还是美，
1: 三杯五杯下了肚，
3: 保证你的小脸啊
2: 怎么样，
1: 白里透着红啊，
2: 啊
1: 红里透着黑，
2: 黑
1: 还黑不溜秋
2: 啊，
1: 绿了吧唧，
2: 哎呦我
1: 蓝巴巴的，
2: 我什么色啊，
1: 溜溜的，
2: 嗨
1: 粉嘟噜噜里个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其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迷了八十，一个都不会。过来看一眼。

0: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1: 他就是一盆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3: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当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啊，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哎，阿伯，嗯，
1: 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洞的村寨呀。 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啊，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

0: 老张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两公里，至少有三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1: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
0: 和运输工粮的问题，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2: 是啊，
0: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的？
2: 我不敢。
0: 我去炸。什么？你疯了？
2: 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哎呀，那可不行啊！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0: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
2: 来来来，
0: 哎，
2: 你看啊。
4: 炸药，哎，钢钳，哎，锤子也系上。
5: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6: 爸，
4: 哎，
0: 建国，你怎么来了？
4: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
0: 你也没看见我。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7: 爸，
0: 啊，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头，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哎哎，会后，所有人退后，退后，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 哟，谁爬上去了？哎呀，
8: 是老张啊！啊，是张区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8: 咦，我刚才抡大锤，大炮念，
7: 动作熟练的很嘛。
8: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0: 哟，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哎，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

0: 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还。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呀，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哎，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好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二十

0: 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1: 对，带上。
0: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
0: 给你们路上吃的。
2: 老张，
3: 张局长，
2: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4: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4: 老张，保重啊！
5: 回吧，
1: 保重，
5: 保重，
1: 你回去吧，
5: 回吧，
1: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唠，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哟，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凡，
0: 哦。嗯，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

0: 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1: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2: 哎，在。
1: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2: 啊，
1: 家属做好准备。
2: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真儿。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
1: 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2: 我不换，
0: 就
3: 建国，上楼。
0: 哎，好。哎，这，死脑筋。
4: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哎，就在这儿。
4: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
0: 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
5: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0: 我去做饭了。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 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 我怎么办呢？
1: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都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0: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 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

0: 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2: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我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啊，
1: 你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

0: 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怎么，退伍证不行？
0: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0: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0: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0: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0: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0: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0: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3: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

0: 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0: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0: 你爸不让说。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0: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2: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3: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4: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19年2月21日。
5: 玉兰，把电视关上。
4: 欢迎收看。
5: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5: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哦，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5: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5: 哼，糊弄我。喂。
6: 爷爷，我的亲爷爷。
5: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6: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5: 哎，怎么不像啊？
6: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5: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6: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5: 啊？谁让你张扬了？
6: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5: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6: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5: 哎，这怎么挂了？哎呦。
0: 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5: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7: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8: 哼。
1: 哦，来了来了。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9: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0: 哎呀，谁？你爸不想张扬。
7: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7: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2: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7: 哦，记者
2: 啊。
7: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不辛苦。
2: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10: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7: 大实话。
10: 嗯
7: 嗯，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7: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
1: 哦，
7: 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 哎呦，
10: 太好了，
2: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7: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0: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7: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0: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11: 听说了。
12: 我还听说呀，
0: 啊，
12: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1: 嘿，
13: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啊，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1: 哎呦，
13: 哎，老英雄，
11: 老英雄。
7: 哎，受不起受不起。
13: 老英雄。
7: 哎呀，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3: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1: 是啊是啊。
7: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3: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4: 是呀，改善改善。
7: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 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3: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同志们，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上马，不能停下来，带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赵大哥，我就坐一下。同志们，停！挂匣子。
2: 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走。
3: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
2: 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
0: 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1: 徐家才，
3: 站着，
1: 战友们，
2: 民，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0: 穿着军装，
4: 你看不见报名，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4: 何子清，到，出发，
5: 做碉堡都长，
6: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5: 我就报名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
5: 我们有一个人，
7: 这条路给修着吧，小局长，
8: 我替你们活着，
9: 这是娘最好的报答，
8: 我知道我，
1: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

0: 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化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哎，怎么回事儿？这个人。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去？
3: 啊，不是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
3: 哎、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您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2: 哎、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哎、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等啊，找钱给你
3: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哎、
2: 要找。
3: 哎呀，不用找了、哎、
2: 怎么能够不找？
3: 哎呀
2: 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假的，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假的，
2: 这是真。
3: 假的，真的，
2: 假的，真的，真的，
3: 这什么？
2: 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3: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它应该是，咚咚啊，
2: 敲锣呀，
3: 敲什么锣呀？
2: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3: 我也不怕多花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2: 拿去。
3: 哎呀，拿走吧。
2: 给。
3: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2: 想用伪钞骗人。
3: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2: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3: 我
2: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3: 那我要问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2: 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3: 就是啊，
2: 你先
3: 听我解释、啊。
2: 本来
3: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好吗？
2: 我们的技术科长，
3: 你听我跟你说，
2: 一块出差到广东，
3: 你听我跟你解释。
2: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0: 我是假的。哎，
1: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0: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呐，我
2: 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嘛。
0: 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呢。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1: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0: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哦，
1: 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
0: 哎呀，你才要饭呢。
1: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了啊。
0: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哎
1: 呀，可不是嘛，你看。哎
0: 呀，那你说怎么办呢？哎呦
1: ，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0: 那赶紧就跑啊！赶紧
1: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0: 对呀，赶紧跑，快跑，快跑！哎呀，快跑！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1: 为什么？
0: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1: 那你跑先，
0: 我跑后，快！哎呀，快！
1: 不行，又怎么了？哎呀，
0: 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1: 为什么？
0: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1: 我抓还人呢？你说怎么办？我说这样，
0: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1: 一起跑，
0: 一起跑，快！哎
1: 呀，不，又怎么了？
0: 这样更不行啊！
1: 为什么？
0: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1: 啊，团伙呀！
0: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
1: 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啊！火车开了。
3: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的。炊事班全体集合。
4: 是。
3: 小管
5: 到。
3: 小碗
6: 到。
3: 小瓢
7: 到。
3: 小勺
8: 到。
3: 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9: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10: 我搞。
11: 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10: 我炒。
12: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10: 我搅。
11: 那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捣了。
10: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
13: 太不玩笑了。
9: 哎，班长啊，你到这里来
10: 干什么？
9: 请坐。
10: 我说干什么？这是
13: 扇风。
10: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13: 班长啊？
9: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10: 对，我给他没收了
9: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11: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10: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13: 拜个年。
9: 好，
10: 班长不为兵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你这
9: 打。三三二二细细细。喂，
10: 喂，
9: 一年没用停机了。
10: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

0: 生日礼物，
1: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2: 三十秒？
1: 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边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
3: 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1: 好，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4: 是。班长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5: 班长，跟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4: 就是啊，
1: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
6: 嗯，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
1: 电话来了，我娘哎，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7: 到，
1: 咱班的队长，你先来。
7: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1: 行，小飘，
5: 等，
1: 你来。
5: 是。
1: 准备计时。哎，班长啊，我想喝口水。
5: 啊，喝。
1: 好。
5: 来。哎，我还想喝口水。
4: 妈呀，这毛病！
5: 喂。喂。
1: 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4: 你打了，你打了。你不打我打。喂，
8: 老豆啊。
7: 老豆是什么呀？
4: 哎，就是爸爸呀。
9: 哎呀，爸爸你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了，我磕头了，我磕。
4: 哦，可也看不见啊。
9: 家里怎么样啊？啊？
4: 好。
9: 对。是。哎呀！哎呀！
7: 时间到。
9: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4: 你们怎么不笑啊？
7: 你们为什么要笑啊？
1: 我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4: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啊，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啊，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
9: 哇塞！
7: 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1: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7: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累的伙食更是好得很。

0: 段儿，溜鱼片儿，四喜丸子，海杂饭，炒肉丝儿，炖鸭块儿，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儿，豆腐块儿，红烧兔蹄儿拌肺片儿。怎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1: 时间到了，别难过啊。
0: 我难什么过呀、啊？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哎，包总，哎，你来打，你来打。
1: 哎，小宝还没打呢，小宝来。
2: 哦，班长，我不打了。
1: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啊。
2: 我怕。哎
1: 呀，你怕什么？来嘛。
2: 班长，我就不打
3: 了。哎呀，
1: 让你打你就打嘛，那。
2: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是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的三十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十秒。
4: 十九
5: 八
4: 七
5: 六
4: 五
5: 四。
6: 喂，谁呀？谁呀？
1: 叫妈妈。
3: 妈妈。
6: 哎。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嘞。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0: 有，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
0: 啊，
1: 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
0: 啊、
1: 门是户，犬是狗、嗯、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嗯、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看。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2: 哦，
0: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租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不不不不，干什么？哎呀，停！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
2: 你自己写的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2: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王呢？
2: 你看着，
0: 哎，
2: 这里有个门，
0: 啊，
2: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2: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我总管就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2: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啊，我
2: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2: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2: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3: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关风雨交，多人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3: 考试的。
0: 哦，贵姓？
3: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3: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哎，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3: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3: 谢谢管家。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3: 一看就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3: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噻。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老板
0: 啊，
3: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3: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3: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3: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 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我不认得你。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3: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3: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3: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啊。
0: 哎呀，老师，那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3: 1000，
0: 嫌少了
3: 啊？
0: 你要多少？
3: 800。
0: 家住何方？
3: 汉口。
0: 汉口何处？
3: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3: 精神病院16床。啊！

0: 惊吓完成。
1: 哟，李干部来了，
0: 来，快快快
2: 快快！报告干部，
3: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2: 到，
3: 300号刘长吉
4: 到，
3: 301号韦东强
5: 到，
3: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6: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3: 把烟掐掉，蹲下。
5: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3: 蹲下。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清醒。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
2: 我问你现在是什么人类？

0: 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1: 好，咱们走着瞧。
2: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啊，他们要较量八年的，可是就在第七年的一天，
0: 李干部，这七年我服了。
1: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1: 对，写信。

0: 你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绩效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哦，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哎，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
6: 走老路呗。
7: 没活干，干救火嘛。
8: 是啊，干救火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9: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6: 对，写信。

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立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

0: 棉纺厂、制药厂、手扶拖拉机械厂。
1: 喂，你就是张大嘴？
2: 对，我就是张大嘴。
1: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2: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1: 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2: 我上班了。

丈夫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我的天气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
1: 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
0: 1993年9月6日，张大嘴，
2: 孙子。
0: 哎呀，
2: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3: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3: 张兴旺，如此有一个姓名，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

的孙女儿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起了奔驰，李干部呢，却坐上了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嗨，
0: 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
3: 是
1: 啊，大嘴呀，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啊、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和老。

0: 你也胖多了呢。
1: 李干部，啊，您的腿，
0: 哎呀，拐，
1: 什么？拐，
0: 没事儿。
1: 李干部，
0: 大队，大队，大队，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快玩完了，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

南北来点有氧运动，打拉几圈麻将我又输得二白。上天有炮声值得老板有大人资料，行行好给条生路发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值得老板有大人资料，行行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郭松龄指挥大军攻打九门口，战斗是空前惨烈，直奉双方都投入十几万大军呢，互相拉锯。你看吧，漫山遍野，沟沟岔岔，是尸积如山。郭松龄指派了两个尖兵团，翻山越岭，攻打石门寨重镇，结果钻进了口袋，无一生还呢。众位，两个团呢，连指挥官在士兵，那是好几千人呢，一个都没剩下。直军是大获全胜，飞报最高统帅吴佩孚。吴佩孚听信儿之后乐的直拍桌子，哈哈哈哈，郭鬼子张学良，今儿个我就让你们横尸在长城脚下，来多少我来个收庄包圆，传我的命令，奖赏三军，改善生活，士兵每人奖励10元，当官的奖励加倍，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直军是士气旺盛。单说郭松龄得着报告之后，心中刀绞一般呐。没到十分钟，张学良骑着马赶到前线指挥部，一看郭松龄面色铁青，张学良心里头也非常不是滋味，冒沉想开一点，兵家胜负乃常事，千万别往心里去，失败咱们吸收教训。郭松龄点点头，汉卿，你不用给我宽心完齿，我一切全懂。方才我在想，我们能不能来个将计就计，嚯，说说看怎么个将计就计。汉卿，你看见没，我军失败，直军士气旺盛，敌人现在是忘乎所以呀，认为这高枕无忧了，我们就钻他这个空子，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再打他个迅雷不及掩耳。嗯，有道理，你准备怎么个打法？还偷袭他的石门寨，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咱们又去了。这回我准备增加两个旅的兵力，也可以说是孤注一掷啊，成功失败在此一举了。哎呀，张学良感觉到郭松龄这样的决定有点冒险，但是战争本身就是冒险的，谁有绝对把握说我非得打胜，那不一定。战争中间是变化无常，

奇袭绝命压，然后突然出现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打他们个措手不及。我支持，我全都同意。你看他俩人一拍即合，马上分头行动。哎呀，张学良临上汽车又回来了。茂臣，指挥官至关重要，你准备叫谁指挥这次战斗？我亲自领着两个旅上去。这怎么能行啊？你是第三军的灵魂呢，你要到上边，万一……哎，汉卿，就是为奉军牺牲我也在所不惜，别的话我不说了。还有你呢，万一我回不来，你担子就更重了。回头见，快上车。张学良听到这心里很不是滋味，含着眼泪钻进汽车，赶赴榆关前线。郭松龄按照这个计划抽出两个旅呀，那一个旅都七八千人，俩旅就一万五千多人。不有那么句话吗？人上一万，无眠无厌，何况是全副武装的军人。这两个旅的旅长，一个叫赵文礼，一个叫齐万鹏，赵齐两位旅长。原来这俩人啊，都属于第一军江登选的部下。咱们前文书说了，江登选撂耙子了，请病假到医院里待着去了，把千斤重担推给郭松龄了。他闹别扭吗？江登选打算看郭松龄的哈哈笑，哼，心说我拿不下九门口来，你拿。你要拿不下九门口来，张老帅能不能答应你？嗯，就得要了你的脑袋。话又说回来了，在九门口激战当中，你不死的张作霖手，你得死的吴佩孚手里，反没你的好。我乐得在旁边看哈哈笑。你说这个江登选有多损呢？那么郭松龄也看透这步棋了，事到如今只能进不能退，要不怎么的冒险来了这么个计划呢？他把赵文礼、齐万鹏叫到指挥部，当面做了详细交代。你们看，这两个人是江登选的部下，现在归郭松龄指挥，这俩人没有私心杂念呢，就是一个心眼的大败之军给奉军争光，也服从郭松龄的指挥。郭松龄交代之后，两个人领命。最后郭松龄亲自领着这两个旅翻山越岭奇袭之军。就这一万多人一听啊，最高统帅郭军长亲自跟着来的，一个个干劲倍增，都带着长短两件家伙，背着炸药包的，扛着掷弹筒的，带着轻重机枪，带着大小号的手雷，拉着山炮、野炮、平射炮，开始了艰苦的行军。表面上奉军转移了，从九门口哗撤下来了，在九门口一带扔的那个辎重啊，遍地都是，给直军造成假象。单说直军，侦查人员看得清清楚楚，马上飞报彭寿新彭军长。彭寿新是吴佩孚手下头一员虎将，他得知报告之后有点不相信，居高临下拿十倍的望远镜这么一看，奉军退了，好小子，算你们捡了个便宜，不然你们一个也活不了。排练报，报告大帅，马上报告吴佩孚。吴佩孚现在把最高指挥部扎在海洋镇，

亲自指挥。当着得到报告之后，吴佩孚眼睛一亮，顿时腰板拔得更直了，把电报一举，告诉手下高级将领，各位看看喜讯吧，怎么样？大伙儿传阅了一遍，大帅指挥的英明，奉军退了。我说各位不要掉以轻心呐，不要忘了，在我们面前的是郭鬼子郭松龄，他要不鬼的话能得这么个绰号吗？据说此人诡计多端，我们还不能麻痹大意，继续给我侦查。连得着三个报告，奉军的确是退了。哎，吴佩孚一盘算，他也就得退，他打我的酒门口他打不下来呀。好汉不吃眼前亏，36计早为上策，退了之后可能改变战术。哼，你有千条妙计，本帅有一定之规，我看你怎样逾越我的万里长城。另外他也听说榆关一线战斗异常激烈，指挥官张学良拼命争夺榆关，但是毫无进取，他的防线固若金汤啊。吴佩孚挺高兴，心说有必要抓紧这机会召开一次高级军事会议，重新做一番部署。吴佩孚马上传话告诉高级将领，全都赶奔海洋镇前来开会，旅长以上的几十个人都到了海洋镇了。在会议之上，人们发现最高统帅吴佩孚那是神采奕奕，红光满面的，说话声音都变了，腰板八个背直，倒背着双手来回踱步，说几句还逗逗笑，满堂喝彩，是笑语欢声。吴佩孚在会上做了三项决定：一，命令直军的海军迅速出击，从秦皇岛直插葫芦岛，从葫芦岛登陆啊，绕到奉军的后方，切断他的归路，想跑没门，我把口袋嘴砸死。第二，命令直军的空军马上投入战斗，炸断京奉铁路，大量摧毁奉军的辎重和人马。这第三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他十分担心第三路军冯玉祥现在在什么地方。有人向他报告，冯将军率领大军已经出了古北口了。哎呀，吴佩孚心说这冯玉祥的动作也太迟缓了，马上命令给他拍报，让他背道而行，直插绥中和兴城，配合海军切断奉军的归路，而后叫他抽出一个精锐师团猛扑奉天，端了张作霖的老巢。是，这吴佩孚也够狠的，他们正在这开会呢，就好像已经把张作霖彻底消灭了似的，那个心情就是这样。吴佩孚是稳操胜券，认为这万无一失，仗打到这一步没有别的可说了。结果交者必败，他做梦也没想到郭松龄能亲自率领两个旅二次猛扑石门寨。单说郭松龄领着这两个旅翻山越岭，人人嘴里都叼着毛巾和手帕呀，怕这呼吸声传出去，把那马蹄子都用毛巾棉毯子把它包上，以免那掌啊踏到石头上声音太大。那部队顺着山沟一个挨着一个爬，绝壁崖爬半壁峰，郭松龄亲自拎着手枪在后头指挥着。今儿晚上啊也真成全郭松龄。抬头看，
漫天的星斗，山沟里头对面不见人，说话的时候得鼻子尖儿对着鼻子尖儿，不然的话什么也看不见。在夜幕的掩护下，给他们的行动带来了方便。郭松龄心中说，天助我也呀，现在离石门寨还相差不到十里地。郭松龄这心呢越发紧张了，因为他得到报告了，前者派了两个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的事儿。我能不能重蹈覆辙？万一被吴佩孚察觉了，也摆下一个大口袋等我往里钻，那我就彻底失败了。你看这个指挥官呢，不好当啊！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啊。他身上那个担子太重了。郭松龄本来不信迷信，到了这会儿也信迷信了，默默地祷告苍天有眼呐、啊，希望能助我郭松龄一臂之力。事成之后，我一定到榆关江女庙、二郎庙前去进江，我要拨出3万元来重修庙宇，另树金身，绝不食言。这郭松龄啊都到了这份儿了，他心里盘算着，脚底下没闲着，耳朵竖着，前后照应，部队照样往前走，但是速度相当缓慢。书说简短，离着前边还有2里地，也就是说到2里地就碰上直军了，石门寨就在眼前。郭松龄拢目光一看，在这地方遍地都是死尸，那个臭劲儿就甭提了。现在什么时候？秋天呢，9月17打的，现在10月中旬，还没到冷的时候，死了那么多人呢，能没味儿吗？山沟里头树底下石拉子旁边可以说到处都是尸体，没人清理战场啊，什么那死马呀、罐头盒子破东烂西的，山坡上都是，走起路来非常害事，就得格外多加小心，不然的话就碰出声响。这时赵文礼、齐万鹏两个旅长提着枪来见郭松龄。军长，还往前走吗？离石门寨不到2里地了。郭松龄想了想，再深入1华里，是又往前走了1华里，也就是说离着石门寨不到1里地了。再不敢往前走了，抬头一看，石门寨那挂着大气灯，点着火堆，甚至人影都看见了。再往前走，一旦被人家发觉，一开枪，整个部署就全乱了。郭松龄下令就地休息，让大家歇歇，那战壕啊不用现挖，直军也好奉军也好，挖的那个战壕纵横交错有的是，他们士兵都钻进战壕，抱着枪靠着闭眼睛歇一会儿，但是绝对不准抽烟，绝对不准发出声响。然后郭松龄领着2位旅长到前边视察了多时，视察完了，郭松龄下令在2个旅当中抽出500精兵，要开3条暗道，这3条暗道必须在拂晓之前完成，由他脚下一直通到石门寨城根底下。任务相当艰巨啊，挖地道还不能出声，这不是土，这石头。那人那怎么挖呀？怎么挖好办？原来纵横交错的战壕，把这个战壕啊打通一块，也都连上了。当然

说容易做起来难呢。就这样，这几百人开始行动了。郭松龄在后边督着队，心如火烧一般，一会儿看看表，一会儿看看表。翟耳朵一听，榆关方向炮声隆隆，打得相当激烈。他知道张学良正配合他行动，佯攻榆关，把直军给拖住。时间不大，有人向他报告：“军长，三条暗道都完成了，就在石门寨墙根底下，相距没有10米，能不能再往前挖一挖？限制在3米，恐怕有动静惊动了直军。注点意，再往前挖，哎，试试看。”半小时之后，事情也完成了。这三道暗沟直通的石门寨墙底下。郭松龄点了点头，差不多了，命令两位旅长把事先带来的炸药包全运到前面去了。这炸药包要点着了，能把石门寨端上天呐，要面全抖了开了。就等郭松龄最后一声令下，但现在还为时过早。郭松龄告诉就地休息，谁也别动，就等着拂晓进攻。大伙一看离着那还有2来小时呢，蛮可以休息休息了，谁睡得着？那心都提着嗓子眼儿。这15000-16000人压马巧动都蹲在战壕里了。翻回头说直军，直军是毫无觉察呀，一点都不知道。因为最高的指挥官、旅长以上的都到海洋镇开会去了，吴大帅召集紧急会议，当大官就走了，中级军官就好像减轻了压力似的。一琢磨，奉军都退了，郭鬼子让我们揍得丢盔卸甲，江登选也滚蛋了，我们干什么那么紧张啊？乐得清闲一会儿，大家心里都有数。战斗打响到今天，那四五十天呢，就在战壕里头趴着，有时候几天吃不上一顿饭，几天闭不了一会儿眼。这机会难得呀，尤其呢，吴大帅下令奖励三军，每人还都发了5块银元。伙房里头还下来通知了，还改善生活，大米饭、白面馍、猪肉粉条，还这大豆腐，有的是炖牛肉。班长以上的还给2两酒。连长以上的另开一桌，难得吃这么香的饭。石门寨前线的军兵这个乐呀，谁不啃劲儿造？有的一口气儿吃10多个馍，有的一口气儿吃5、6碗饭，啊，菜又吃了3碗，撑得根儿嘎吱打嗝啊。等吃饱了之后了，没事儿啊，当官的一看行了，利用这机会啊，玩一会儿吧，开始赌博。那当官的赌博，当兵的更解放了。有的呢，抓紧机会抱着枪睡着了；有的呢，没睡，在那撅着个屁股抱着枪掷骰子；还有的3、5成群在那唠嗑。就是在这么一个情况下，郭松龄摸到他们眼皮底下，当啊，眼看时针指向4:50，这个天哪，鱼肚皮色的。那这个时间人最爱困补啊。两位旅长请示郭松龄什么时候进攻。郭松龄一看表，可以了，把炸药包先点燃，然后就发起冲锋，作战一定要

0: 猛，只许往前不许后退。现在可到了关键时刻，输赢成败是在此一举。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郭松龄指挥两位旅长马上把药捏点燃，这玩意是导火线呢。就见火光一闪，那直军呢一点都不知道的。也就是在十几秒钟之后，郭松龄两位旅长奉军全趴地上，张着嘴把耳朵堵上了，一声巨响是天崩地裂，好像石门寨的大地也都碎了，周围的大山都倒了一样，呼呼这一下子石门寨就飞上了半悬空，找尸首哪也找不着了，石头都碎了何况是人呢。这下直军是损失惨重啊，都傻了。正在他们不知所措的时候，突然哔哔哒哒响起冲锋号，奉军开始进攻。这两个旅的生力军呢，就像下山的猛虎一般，从地道里的从战壕里头蹦出来，上上刺刀，冲啊冲啊。郭松龄拽出指挥刀来，冲到最前边，不怕死的，随我来，冲啊！奉军一看军长在最前边，顿时士气大增啊，一鼓作气，不但占领石门寨，把旁边的干河的九道湾、下马石全都给占领了。直军虽多，装备精良，事先没有准备，让奉军打了个措手不及，子弹还没等推上膛呢，早都做了刀下鬼。这下乱了阵脚，是全线溃退。哇呀！啪啪啪啪啪啪！郭松龄事先早就把山炮和排炮准备好了。这顿炮拍的人呢叫人来疯，也不怎么瞄的还真挺准，你看打了败仗怎么也不对劲儿，打了胜仗了怎么来怎么顺的，这炮弹好像长了眼睛一样，专在直军的大堆里开花。张学良得着报告之后兴奋异常，马上抽调一个师增援郭松龄，以最快的速度攻进九门口。在七点钟左右，九门口全部被奉军占领。郭松龄传下严令，不准休息，乘胜追击，咱们到秦皇岛一块歇着冲吧。翻回头单说吴佩孚，吴佩孚昨天晚上啊稳操胜券，开了高级军事会议，做了三条部署，呵，美！当天晚上睡了一个好觉，第二天六点他还没起床呢。等六点半钟左右，副官长秘书满头大汗跑进来，报告大帅，大事不好！什么事儿？慌张这样？怎么了？就九门口丢了。胡说，真丢了，我军全线溃退，郭鬼子奇袭九门口，正奔海洋镇扑来。吴佩孚是吃惊非小，披衣而起，

赶紧把鞋蹬上，到了外边前沿阵地的制高点，举起望远镜往东边观看。他一看呢，也傻了，直军呢全线溃退，那不是一个两个，多少万呢、啊、跟开闸的洪水差不多少，人仰马翻了。但是呢，吴佩孚心里虽然慌，还不是支撑不住，统帅嘛，他得压叉站住脚，别人的心才有底儿。大家不要惊慌，我们有的是军队，我们还可以复夺石门寨，还可以重占九门口，把奉军赶出去。马上叫刘福来中将前来见我。刘福来也是吴佩孚手下一员虎将，刘福来小步跑着来见吴佩孚，啪行了军礼之后，大帅有什么吩咐？快把你这全师给我拉上去，一定给我顶住，不准郭鬼子再往前前进一步，违令则杀，明白？随我来。刘福来骑上高头大马，调动他手下这个师，企图扭转败局，但为时已晚呐、啊。那一个师啊，不是在那一块待着呢，分散到各地，再把人马集合在一起，再做部署，那不得有一段时间呢？就在这段时间也没有。奉军是压顶而到啊！再看奉军的骑兵刀光闪闪啊，能有几千匹战马呼呼直叫，眨眼之间滚到刘福来部队的前边，没等集合就给冲垮了。刘福来再能耐也扭转不了了，一看去他妈的吧，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他也跑了。这回吴佩孚才真正着了忙了，这怎么搞的？我枪毙了他！枪毙谁呀、啊？法不责众啊！多少万人，你找谁的毛病啊？正在这时，副官长跑进来了，报大帅，快转移吧！这地方咱们站不住了。报，我至死也不离开。大帅，这又何必呢？胜败兵家之常。何必记一城一地之得失，记一时之短长呢？大帅快走吧，铁甲车等着你呢。吴佩孚没办法了，钻进铁甲车，两个连保护着他逃到秦皇岛。到了秦皇岛，吴佩孚还不甘心失败，还想重整旗鼓，哪知屁话还没等坐稳的，外边报告进来了，大帅快挪地方吧，秦皇岛也不保险，郭松龄亲自领兵来了，已经到了秦皇岛郊外了。啊，郭鬼子，我跟你完不了，迟早要算这笔账。你喊破了嗓子有什么用啊？在秦皇岛陆路跑不了了，坐冰船跑吧。幸亏他有军舰，一直把吴佩孚送到天津，没过几天天津也待不了了，吴佩孚又坐着军舰逃到南方去了。第二次直奉大战历时53天结束，以奉军全胜、直军大败而告终。张作霖呐、啊，在奉天大帅府得着报告之后，乐得都要疯了，也忘了大帅的身份了，啪啪啪直拍自己的脑门子，咚咚咚直拍屁股蛋子，哈哈哈哈哈！吴佩孚，小辈，你他妈巴子才有几天半的能耐，就想跟我作对？这回这是你自己找的，马上给前方排便，重赏郭松龄、张学良，继续进军，奉军全部开进山海关，给我扩大地盘。

张作霖一声令下，底下各路大军是闻风而动，咱们得一路一路表。张学良、郭松龄率领的是第三军，拿下九门口，占领榆关，也就是山海关。他们进兵滦州，在这一路之上啊，光吴佩孚的直军就俘虏了6万多人，人都挤成疙瘩了，想跑也跑不了。但是当大兵的就有一手好，我投降得了呗，所以交枪不杀，放下武器就行。张学良跟郭松龄碰上头，两个人一商议做出决定，说直军乐意加入奉军的我们欢迎，马上换军装，发给你枪支弹药，你跟着奔南边打。说我不累当兵了，我腻歪了，愿意回家，不反对，每人发放2块大洋的路费，给你开路条，开证明，你可以回家。在那个年月，回家怎么活着？因此绝大多数乐意留下当兵。就这样经过改编之后变成了奉军。张学良的第三军从九门口榆关进山海关不到一个月，从几万人就滚到10几万人。张学良和郭松龄把改编的部队编成了6个整编师，实力是空前壮大呀，光得的那个战利品那也太多了。吴佩孚为了打垮张作霖，从外国银行贷款贷了无数，从英美法各国购进了最先进的武器，大炮、轻重机枪、5连珠的步枪、10发的手枪，都崭新崭新的，没打风都没使唤过的，军火仓库里有的是。什么棉帽子、棉鞋、大米、白面、牛羊猪狗，什么都全了。奉军这个划来，有吃有喝，有穿有戴，把得的这些东西源源不断装上军用列车，是送回奉天。有的人呢，腰包都肥透了，发战争财呀，光在死尸身上划着零碎，那就老了，什么怀表、手表、钢笔呀、现代洋啊，往裤兜子里就揣吧。据说有的当兵的都走不动了，因为裤裆里都塞满了都。所以说张作霖发了财，底下也分了肥呀。那么咱们再说第二军，军长是张宗昌，副军长是李景林。奉张作霖之命，他们从热河南下，不是主要的战场，主要的战场战斗一解决，他们捡便宜。所以张宗昌势如破竹，率领他的第二军很顺利地拿下朝阳和陵园。在进关这一路之上，据说他呀抓的俘虏最多，从前线败下来的都叫他抓住了，而且强行改编，回家不行，必须得当兵。张宗昌这一下子抓了10来万俘虏啊，改编成8个整编师，他这军长就掌握着15万多军队，哪有这么大的军长啊？张宗昌是野心勃勃呀，谁不想利用这机会扩大自己的实力？谁不想抓枪杆子？而且这些当兵的手里都有家伙事儿，把他们改编之后就能给自己服务，那张宗昌能不红颜吗？但您别忘了，在近代史上，这个张宗昌是国家的败类，老百姓的祸害。都说张宗昌有几样事儿，他一辈子都不知道。什么不知道？他有多少老婆他不知道，您说他这老婆得有多少吧，他排不上号的，专门糟蹋妇女。
走到哪里都是妻妾成群呢、啊。第二个，银行有多少存款他不知道，你说咱一般人你存折有多少钱还不清楚吗？说明这小子钱太多了。第三，他手下有多少军队他不知道，后来都到了这种程度啊。所以说他扩大地盘扩大实力，给老百姓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他这十几万人马从朝阳陵园直接赶奔冷口，再取滦州，直逼天津，这是他这一路。那么说到这儿，咱还要详细贬一笔吴佩孚这次的失败。固属郭松龄奇袭九门口，攻打石门寨，这步棋算走对了。奉军作战勇敢，这也不假，但是就凭这一点打不过吴佩孚，吴佩孚失败不了。从兵力配备人员的素质，吴佩孚高于奉军，高于张作霖。那怎么还打败了呢？关键的一步棋是冯玉祥的倒戈。我不知道您看没看那个电影，介绍冯玉祥将军。这冯玉祥人送绰号倒戈将军，朝秦暮楚，上午跟老张家联合打老王家，下午变卦了，又联合老王家翻过头做老张家，那倒戈将军吗？另外冯玉祥这个人呢有一定的远见，他对曹锟对吴佩孚不满，特别是第一次直奉战之后，曹锟贿选当了总统，逼着黎元洪下了台，把持了中央大权，为所欲为，谁的话听不进去，尤其不可容忍的就是这吴佩孚，那简直骄傲自满不可一世啊！冯玉祥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因此他们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张作霖正是利用这一点，不惜重金用300万巨资收买了冯玉祥，让张学良带着巨款赶奔热河，偷着跟冯玉祥密谈的。冯玉祥答应了，战争一旦打响，我拽吴佩孚的后腿，我拆他的台。您别忘了这句话，碉堡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内部要一不和呀，非倒霉不可。那冯玉祥是第三路军总司令，手下也好几万人马呢，实力雄厚。战争打响之后，表面上他听吴佩孚的指挥出兵古北口，装模作样的，我直出兴城，猛插绥中，切断奉军归路，然后端奉天张作霖的老窝。他根本没按吴佩孚的计划办，到了古北口他按兵不动，从蒙古购进了不少骆驼，拉着东西天天在外头转圈儿。你要不知道，你看这大军行军呢、啊、雇的骆驼队，这是赶奔兴城绥中的实质啊，他转一圈又回来了，他就在古北口按兵不动，坐观成败。冯玉祥有自己的打算，心说吴佩孚啊，你要打胜了我也不怕，打胜了你得奔奉天，我把你的后门我给你关上，我卡住杨村，卡住秦皇岛，我不让你回来，这河北之力就归我了。如果你要打败了我也不让你回来，我把门也插结实了，你从海上跑空中跑我不管，从陆地上你跑不了，我在后头收拾残局。你看那吴佩孚能不倒霉吗？冯玉祥是这么计划的，也是这么干的。当他得着报告郭松龄奇袭石门寨一举成功，马上冯玉祥就知道了

军完了，吴佩孚败了。我不趁这机会动手，更待何时？他马上传下命令，回师北京，然后抽出一个精锐师，摆在杨村，掐断吴佩孚的归路。有那散兵游勇，他也收编了不少。后来，冯玉祥一琢磨，为了区别我和吴佩孚军队，怎么办呢？干脆改名吧。我的第三路军从今以后就叫中华民国国民军，以示区别。打这之后改成国民军了，自封国民军总司令。那北京后方都空虚呀，没几头算了。他领着几万生力军，没费一点力量就占领了北京，控制了政局。首先命手下大将陆中林找曹锟去了。这位大总统正睡觉呢，搂着小老婆睡得挺香，手枪指脑门子上，在被窝把他掏出来的。这曹锟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认识陆中林呢。哎，你要干什么？你要造反吗？哎，陆中林乐了，大总统，上知下派，迫不得已。总司令冯玉祥叫我这么办，我没办法。我看您呢，还是知趣点，最好知趣。我认得你，你是大总统，我这手枪可不认识你，我这子弹可不认识你。好好，我听话，谁不怕这玩意儿？曹公规规矩矩的把衣服穿好了，连他的小老婆家眷都做了俘虏。但是冯玉祥指令不要亏待曹锟，多少年的交情了，那曹锟也是老帅，跟自己相处多年了，你就在总统府官邸老实一待，供你吃供你喝，你别炸刺儿就行。所以说冯玉祥进了北京之后，首先下令解散国会，唯阻止一律取消。那么将来大总统的人选待战争结束之后再做决定。现在实行军管，你看北京内外皇城啊，全都是国民军的，双家伙背着大刀片。据说国民军的纪律在军阀当中那是第一流的，比较廉政，也不欺负老百姓，公买公卖，这与冯玉祥将军的领导是有绝对关系的。老百姓一般怕别的军队，不怕国民军，所以北京安静如常。这里边还坐着个小皇帝溥仪，还在里边待着呢。每一年中华民国还得供给他们400万元的开销，这成何体统？民国建立都13年了，还养这玩意儿，不伦不类的。从我这儿说就得改变，因此他下令，命大将陆中林、张弼带着2连手枪队进了紫禁城，来找溥仪来。溥仪听说大兵进了紫禁城了，吓得不敢露面。谁接待的呢？内务府大臣，也是溥仪皇帝的老丈人，叫荣源，接待的陆中林。哎呀，这荣源的腿肚都是转筋呐！见着陆中林之后，陆将军把国民军的决定向他做了通报。给他提出5款，主要的一项，400万元太多，老百姓的负担太重，养着你们这帮人有什么用啊？你们对国民一点贡献都没有，白吃白喝那不行，但也不能不给你们生活出路。从打今天开始，把400万元降成50万，这就对你们不错了。你们签字吧。另外，限3小时。搬出紫禁城，要过了1分钟，别说我们不客气，3小时就得搬家呀。荣源闻听五雷轰顶，知道不能再讨价了，飞报溥仪皇帝，叫他签字。哎呀，这溥仪掉着眼泪，万般无奈，这才签了字，然后是迁出紫禁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国共产党珲春市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开幕。参加中国共产党珲春市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各代表团分组讨论，谈认识、化感悟、谋思路、献良策，共同为珲春高质量发展擘画崭新蓝图。继新珲春公路口岸率先启动试运行后，俄方新克拉斯基诺口岸也于9月22号投入试运行，中俄双方新公路口岸实现双向贯通。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9月23号，中国共产党珲春市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在红桔国际大厦多功能商务中心开幕。本次大会应到代表255名，实到240名，符合规定人数。大会执行主席林小林、朴哲婉、朱立东在主席台就座，朴哲婉主持大会。上午8时30分，中国共产党珲春市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开幕，全场起立奏唱国歌。在热烈的掌声中，林小林代表中国共产党珲春市第16届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勇担使命，开放图强，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珲春新篇章而团结奋斗》的报告。会议指出，珲春市第16次党代会以来，市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在省州委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市党员干部和各族群众，聚焦高质量发展主题，聚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在攻坚克难中砥砺前行，在抢抓机遇中积极作为，在内外联动中焕新开放发展气象，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中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推动全市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迈出坚实步伐。会议指出，做好今后5年工作，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忠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吉林、考察延边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州委各项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以正确政绩观抓好发展、筑牢民生、生态、安全5件大事，在深化改革开放中扩大国际合作，培育海洋经济，深入推进乡村振兴、兴边富民，建设形神兼备、近月远来的唐风海运、多彩珲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各族群众共同富裕，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珲春新篇章，勇担全省开放桥头堡光荣使命，助力泉州实现一级两地三区目标，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延边跨越赶超实现新突破贡献珲春力量。会议指出，实际工作中要坚持以下原则：突出高质量发展主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依靠人民群众主体，强化改革开放主战略，立足绿色发展主色调，建强安全稳定主屏障，重点做好7方面工作。一是坚持开放立市、工贸一体，构建开放型产业格局；二是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三是以更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把发展成果不断转化为生活品质；四是厚植山清水秀生态本底，激活美丽珲春绿色动能；五是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六是筑牢安全稳定基石，构建维护边疆长治久安铜墙铁壁；七是深化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 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0: 中国共产党珲春市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开幕后，各代表团认真开展分组讨论，党代表们结合各自领域工作实际，谈认识、化感悟、谋思路、献良策，共同为珲春高质量发展擘画崭新蓝图。各代表团分组讨论现场气氛热烈，氛围浓厚，党代表们踊跃发言，深入交流。大家一致认为，市委报告立意深远，务实详实，谋划周全，全面总结回顾过去五年全市经济、社会、民生等各领域取得的亮眼成绩，精准锚定未来五年全市发展总体布局、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贴合珲春发展实际，回应群众期盼，是引领全市各项事业提质增效的行动纲领。
1: 下一步市发改局将以此次会议精神为统领，攻坚克难，担当实干，加压奋进，以高质量项目支撑高质量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珲春新篇章贡献发改担当和发改力量。
2: 珲春市商务局将坚决贯彻落实大会精神，厚植开放发展底蕴，畅通消费流通脉搏，雷响招商引资战鼓，狠抓落实，全力推动全市商务经济实现新突破，展现新作为。
3: 下一步，口岸管理服务中心将在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下，全面加快口岸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口岸智慧化改造，不断提升口岸通关效能，改善口岸营商环境，为全市高水平对外开放做出应有的贡献。
4: 我们要努力建设形神兼备、近月远来的唐风海运多彩珲春，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珲春新篇章中贡献助建力量，用实际行动把十七次党代会确定的施工图变成实景图。
0: 党代表们纷纷表示，将深刻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大会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各项决策部署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上来，立足本职岗位，深耕主责主业，把大会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务实举措、工作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珲春新篇章。
5: 下一步，我将第一时间学习好、传达好、落实好党代会精神，立足边疆民族地区办学实际，充分发挥集团总效的辐射引领作用，助力消除校级差距，真抓实干，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教育力量。
6: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珲春共青团的首要政治任务，就是通过组织化学习和分众化的宣讲，推动这次党代会精神在青少年中入脑入心，组织引领广大团员青年把个人理想融入到全市的发展大局当中，在构建开放型产业格局、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争创全国文明城市等中心工作当中彰显青春担当。
7: 会后，我将立足本职工作，把报告精神带回社区，落实在林里红师傅的磨刀理发、小灸小补上，老书记工作团走街入户的基层治理实践中，为珲春高质量发展贡献基层力量。
8: 下一步，我将把党代会精神落实到田间地头，继续做强春山农场稻米品牌，延伸稻米精加工产业链，建好研学基地，拓展线上线下出口销路，吸纳更多乡亲就业，带动更多农户共同发展，以产业兴旺助力珲春和美乡村建设，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继新珲春公路口岸七月十八号率先启动试运行后，俄方新克拉斯基诺口岸也于九月二十二号投入试运行，中俄双方新公路口岸实现双向贯通。当天，珲春公路口岸查验出入境车辆三百五十辆，出入境人员四千九百一十一人次，货物一千四百四十四吨。新建珲春公路口岸设施设备较原口岸全面升级，货检通道扩至八进八出，配备车辆扫描、自助申报核验终端、视频监控等智能设备，实现货物申报线上办理、车牌信息自动识别、车厢扫描快速查验，纸质材料递交、开箱查验环节明显减少，口岸通关承载能力、智能化服务水平大幅跃升。试运行以来，新珲春公路口岸各项工作规范有序，运行平稳。截至目前，累计进出口货物 4.7 万吨，出入境车辆1万辆次。其中，9月20号进出境车辆达375辆，刷新口岸单日通关车辆历史记录。在货运效能持续提升的同时，

0: 依托中俄互免签证政策红利，全市各口岸人员往来持续活跃。今年截至9月18号，珲春各口岸全口径出入境人员 77.04 万人次，同比增长 37.6%， 提前三个半月完成去年全年总量。下一步，珲春市将抢抓中俄新建口岸双向贯通机遇，不断提升口岸通关效能，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为延边州乃至吉林省推进高水平开放发展提供更加有力支撑。9月22号，石榴花开映延边，民族团结进步全域惠民演出在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精彩上演。演出由吉林省民委、吉林省文艺艺术界联合会牵头主办，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是延边州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重点惠民项目。演出通过美丽的吉林我的家、民族团结花盛开、同心共筑中国梦三个篇章，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歌舞曲艺节目中，为珲春各族群众送上一场家门口的文化盛宴。演出现场，善之语、长古情等极具朝鲜族特色的歌舞轮番登场，引得台下阵阵欢呼。马头琴合奏《英雄的牧马人》，琴声浑厚悠扬，尽显草原风采。快板《我来讲讲团结法》节奏明快，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讲民族团结相关知识。舞台上节目类型丰富，灯光交相辉映，台下珲春市民、广大游客看得投入，掌声接连不断。
1: 这场演出办得特别好，节目民族特色浓郁，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精彩的表演，让人心里很温暖，实实在在感受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氛围。
0: 金秋九月，珲春市英安镇富新村30多公顷大榛子迎来丰收季，遍地累累硕果奏响秋日丰收乐章，小小的榛子鼓起村民腰包，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走进英安镇富新村山间林地，连片榛子树枝繁叶茂，饱满圆润的榛子挂满枝头，趁着晴好天气，农户们抓紧采收，林间一派繁忙火热的丰收景象。大家手持编织袋、收纳桶，俯身采摘，动作娴熟麻利，短短片刻便装满了沉甸甸的榛子。采摘后的榛子经过脱皮、晾晒等工序便可对外销售。
2: 我们这是2015年种的，今年收成还不错，也算丰收年。我们的销售主要是本地卖一些，完了往那个沈阳那个草榛子批发商卖给他。
3: 咱们村现在有7户种植大榛子呢，面积呢将近30公顷，年产量呢能达到7万多斤，收益呢能达到将近100万。
0: 累累硕果的背后是英安镇富新村10多年深耕特色林果产业的不断探索。2015年，富新村依托国家退耕还林政策，立足山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盘活集体闲置林地，大力引种大果榛子。经过反复试种，摸索管护经验，持续优化种植技术，2018年起，连片榛子林陆续挂果投产。随着逐年精细化培育，整片林地进入盛果期，富新村也成为珲春市最大的榛子连片种植区。小小的榛子盘活了村里的闲置林地资源，让荒山变成金山，林地变身宝地，实实在在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
4: 中秋国庆假期休息时间确定，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放假调休日期共33天，相比2025年的28天增加5天。接下来的假期具体安排如下：中秋节9月25号至27号放假，共3天；国庆节10月1号至7号放假调休，共7天。据介绍，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限自9月23号始至10月8号止，为期16天。
5: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苦于无奈，只好签字画押，马上打点东西，搬出紫禁城。从辛亥革命到现在，这个小朝廷又存在了13年。这溥仪呀，含着眼泪离开了凤阁龙楼。要说这个皇帝从秦始皇开始到末代皇帝溥仪，经历了2000余年，真正结束的谁手呢？结束的国民军冯玉祥手里头。那不管这小朝廷有没有用，毕竟还存在，真正解体是从冯玉祥这开始。您看过电影《末代皇帝》，那是一点都不假。这个溥仪搬出紫禁城之后，带着家眷上哪儿去？事先一点准备都没有，一开始住在他爹家里。他爹就是醇亲王载沣啊，就是那摄政王啊。可他爹那脑瓜皮儿太薄了，一看他儿子领着家眷搬到他家，现在时局又这么乱，你知道引来什么大祸呀？载沣一想，这几年呢我过得挺好啊，平安即是福啊，他妈我儿子这一来打破了平静了，这可不行啊，不能长期在我这儿住着，把老头子急的每天嘬牙花，是愁眉不展。你说这个溥仪在这儿住能安稳得了吗？可就在这关键的时候，溥仪手下有位老师叫郑孝胥，他给出了个主意，说陛下不必焦急，微臣给您奔走奔走，我去安排。这郑孝胥啊，就找到日本驻北京公使方泽，他跟方泽还挺熟悉。经过会谈之后，方泽笑呵呵一点头，哟西，可以，就答应了郑孝胥的要求，把溥仪这一家子接进公使馆。你看这玩意儿挂着膏药旗呀，谁也不敢动啊，到这就保险了。但是公使馆毕竟不能搁住户，3天5天行，10天半月可以，这要长期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溥仪手下还有一位干臣叫罗振玉，经过罗振玉的奔走，到了天津，见着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日本在天津的驻屯军司令，经过秘密会谈，这两位也点头帮忙，就让溥仪换上学生服装，戴上眼镜，拎着书包，好像个大学生，偷偷离开公使馆，赶奔天津。他的家眷也分期分批化妆到了天津，在罗振玉的安排下就住进张园。据说这张园啊，就是清朝末期统治张彪的公园，里边修的不错，有小别墅，住在这。后来由于地方太小，又搬到静园。据说静园是陆宗宇的家宅，挺漂亮。打这之后，溥仪就定了居了。你看叫静园啊，并不安静。这溥仪啊，这年19啊，也懂得很多很多事儿了。这溥仪也不服劲儿，心思把我撵出来了，咱等着瞧，迟早有一天我还搬回紫禁城，这天下还是我们大清朝的。只是现在我一时走备孕而已。您看过溥仪写的日记吗？叫《我的前半生》。在这本书里，把他当时的心情、当时的情况写的是淋漓尽致。咱们说了，这个静园并不静。自从这下野的皇帝搬来之后，门庭若市，车水马龙啊。

上这来拜会他的人太多了。可是到这来了之后，这帮人呢不会别的，就会吹大牛，一个比一个吹得响。有的表示，陛下你放心，陛下蒙尘乃临时的，我有多少多少实力，将来有了机会，我可以辅佐皇帝重新主张。那个说了，我银行有多少多少存款，我有多少多少哥们弟兄，外国我还认识谁谁谁谁，迟早有一天我得给您帮忙，我得效忠陛下。尽管这溥仪对他们所说信疑参半，信一半怀疑一半，但听这话他心里的舒服，他现在需要找心理平衡。听了这话呀，明知是假的他也得劲儿。所以每次接见了来访的客人之后，溥仪出手大方，赏给赏。且不说国民军给他定的每一年给他50万元，这笔数字相当可观，就其家底儿而言，他有的是钱。您别忘了这句话，船破有底，底破有帮，帮烂了还有3600颗大冰。爱新觉罗氏进关之后做皇上做了200多年，将近300年呢。虽然经过近百年来屡遭涂炭，损失东西若干，但是他们剥削全国的老百姓，因此家底儿还是相当丰厚，银行有大批存款。就说这个溥仪离开紫禁城之后带的那个珠宝古玩那也太多了，有一栋楼里边全装的是这个。所以这溥仪才出手大方，谁说好话赏给谁东西，给你2幅名人字画，这画看着好不？字儿是严嵩的，画是唐伯虎唐寅的，那玩意儿拿到世界上价值万金的，有的是无价之宝啊。最次的给2颗珠子，赏2身衣裳，或者在手指头把扳指撸下来，这给你了。皇上的东西有次品吗？都是精品，都是宝贝啊！你得一点儿，那就得发大财。有些政治流氓就是出于这个目的，来给溥仪打溜须，到这来领赏，回转身来变卖了钱，花天酒地，挥霍无度。所以这个静园啊，简直成了一个魔鬼的小天下。安下他咱先不说，翻回头再说张作霖。这张作霖打了胜仗了，乐的北都找不着了，为了指挥全局，他从奉天坐装甲车到山海关，到这亲自坐镇，而且下了命令，命奉军各将领不惜一切代价，不惜一切手段，以清剿直军残余为名扩大地盘。时间不长啊，把河北、山东、江苏全都给吞并了。现在奉军的前头部队已直抵上海，大有吞并全国之势啊。张作霖到了山海关之后，听人向他报告，冯玉祥进了北京，把持中央政权，把第三路军改为国民军，把溥仪抠出紫禁城。哎呀，张作霖心中是大为不满，心说老冯啊，你干什么？你把我老张置于何地？马八子胜仗是我打的，我付出这么多血本去，你吃现成的，那也太便宜点儿了，因此张作霖派出大批密探监视冯玉祥的一举一动，随时汇报，然后他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单说这冯玉祥啊，一听说张作霖

到了山海关了，而且这凤军贪婪无厌，长驱直入，划了地盘，已明显看出张作霖的野心。想当初谈判的时候，张作霖怎么保证的？一是保证奉军不进关，打败吴佩孚，我就是为了出气，报当年之仇，然后我的军队撤回东北，由你冯玉祥到北京主持政务，这都许诺了。后来张作霖就表示说，即使我的奉军进了关，也为了作战需要，等打完仗，我们住日子不多，全部撤出北京，全交给你。现在看来言行相违呀，张作霖不是那么回事儿啊，许诺的那些东西都是一纸空文呢。因此冯玉祥心里没底儿了，为了讨讨张作霖的底，经过研究之后，冯玉祥将军派副司令长官胡景翼代表自己到山海关拜会张作霖。这胡景翼也不含糊，国民军副司令长官呢，带着很多重礼到了山海关。张作霖一听就明白了，哦，讨我的底来了，好好好好，告诉杨宇平设盛宴款待。山海关的地方不大呀，为了迎接胡景翼，净水坡街黄土殿道奏起了军乐，杨宇平代表张作霖亲自迎接，把胡副司令接进山海关。当日张作霖亲自接见，拉着胡景翼的手，不亲假亲，不近假近，像多年没见面的知心朋友相似。当晚盛排宴宴款待胡代表。胡景翼知道这都是演戏，因为他对张作霖太了解了，这张作霖狡诈多端，愚粗心细，跟这种人打交道时时刻刻都得留神。因此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胡景翼笑着问张作霖，羽帅，这次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全是羽帅指挥有方哦，当然也不排除奉军将领都是生龙活虎，佩服佩服。我代表冯玉祥将军和国民军全体将士向羽帅致敬，向奉军各位将领问候，这是薄礼一份，请羽帅笑纳。张作霖乐着点点头，哎呀，自家人嘛，何必这么客气呢？要说我张作霖不怎么样，我这是碰大运，你甭给我戴高帽了，什么指挥有方啊，这跟当年在保局有什么区别呀？这是一保压正了，要压歪了都得输光了，你们大家说是不是啊？啊，大家全乐了。好吧，恭敬不如从命，既然冯将军如此器重张某，这礼物我可就收下了，我踩黑了啊，把礼物收下了。胡景翼接着问，玉帅，你下一步怎么打算的呢？他怕张作霖多心，又紧跟着又瞄了两句，不，您别想旁的，我的意思是你希望我们国民军给您做点什么呢？这溜须着张作霖，你看张作霖呢，真是语粗心细，一听就明白了啊，来讨我的底来了，显而易见，问问我心里话。所以张作霖哈哈一笑，胡副司令，请你转告冯玉祥将军，我们多年的老朋友了，朋友们讲义气得知心，男子很

0: 看大丈夫说话得算数，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大丈夫一言出口，板上钉钉啊！我张作霖当初许诺的事情，我不能自食其言，拉屎不能往回坐，对吧？我说了，打败吴佩孚之后，我的奉军马上撤出关内，回东北。我过去是那么说的，现在是这么做的，绝不食言。现在战争还没有结束，我怕吴佩孚这小子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因此命令大军南下，收拾他的残部。等收拾完了，我一声令下，我们撤回去。这地盘全都是冯将军的，这回你听明白了吧？哎呀，多谢羽帅，多谢羽帅呀！至于将来发展到哪一步，我不好说。我呢，把羽帅的话如实的禀报给冯将军。至于冯将军怎么打算、怎么安排的，等你们两位见着面再议。来，吃吃吃。等吃喝完了，张作霖出手大方，马上命副馆长开出一张50万的支票，50万大洋啊！然后给了胡景翼。这什么钱呢？为了感谢国民军给我们帮了忙了，哎，这是小意思一份。回去呢，让弟兄们买双鞋穿。这羽帅，这，哎，拿去，拿不出手，聊表侧翼而已。胡景翼拿这张支票，第二天返回北京，见着冯玉祥，一五一十把经过讲述一遍。冯玉祥也是半信半疑，他知道张作霖的为人一向反复无常。你看这会儿是这么说，过两天主意变了，不能不加小心呐。因此暗中命令三军加强戒备，怕张作霖对他突然下家伙。单说张作霖一看几路大军进展得非常顺利，把河北、山东、江苏都控制到手中了，真是心满意足啊。张作霖离开了山海关，移居天津。到了天津之后，住进曹家花园。哎，这地方才排上呢。张作霖到了天津之后，谢绝一切客人。这天晚上，他跟杨雨婷说：“林哥啊，你猜我想起什么事来了？大帅，你想起什么来了？我想到静园拜会拜会溥仪皇帝，也给他问问安。”杨雨婷一皱眉：“玉帅，有这个必要吗？虽然当初他是皇帝，可现在……”分文不值啊，以您的身份去拜会他，这未免……
1: 哎，不对，
0: 林哥呀，你这么说呀不切合实际。我张作霖是什么人？我不是落井投石的人。你看溥仪小子在位的时候，别人看的我不看，可现在他不如咱呢，已经到了要饭的地步了，正是这时候需要人看，我才去看他。另外林哥，咱哥们看他能白看吗？我倒不是喜欢他什么赏赐，我是另有目的。
2: 哦，
0: 那好，如果羽帅执意要去，我派人事先安排安排。杨雨婷领命都给单溥仪一听，什么红胡子要来看我了？这溥仪吓得直冒冷汗呢。咱这么说吧，头天晚上觉都没睡好，跟郑孝胥、罗振玉再三的商量，溥仪说最好我别见他。我听说张作霖满脸

0: 满大红胡子，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出身的，净干绑票和砸什么窑的事儿。我这种人，我害怕。
1: 哎呀，罗振玉说：“陛下呀，张作霖如今是全国第一个实力人物啊，统兵数十万，大将几百员呢。哎，我比这例子不恰当。他就好像古代的董卓、曹操，差不了许多呀。如今这天津，又在他的掌握之中。我陛下要不见他，要把他惹翻了怎么办？他一瞪眼，咱就完了。陛下，你还是见见吧。我估摸着张作霖不会有别的打算，还是应该以礼相待。好吧，要那么你们下去准备。明天张将军来了之后，盛情款待。
0: 哎，是是，
1: 也做好准备了。8点，张作霖坐汽车来了。
0: 好嘛，
1: 张作霖这一来，带着一营卫队。你想，他的卫队能跟一般军队一样吗？那装备精良，个头一刷齐。而且他的卫队半土半洋，说洋，大盖帽、马靴、军装，这都是洋的。手枪、手提式，说土的，还有那么200人拿着大刀跟长矛，光着膀子包着头巾，你说这什么打扮呢？这是跟杂巴地练武术那差不多少，呲牙咧嘴，叫人看着都发瘆。张作霖今天身穿便装，没穿军服。杨雨婷，众人陪着来到静园。这溥仪那噔噔噔噔心直跳，虽然没到大门口接去，在这个房门口等着。郑孝胥、罗振玉代表这位下台的皇帝迎接张作霖，把张作霖领到里边。出乎意料的是什么呢？等张作霖见着溥仪之后，二话没说，把大褂一撩，跪地就磕头：“陛下在上，臣张作霖叩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把溥仪给闹愣了，心说这什么时代了，怎么还讲这种礼法呀？连我身旁的人都不这么干了，这张作霖拿我当猴耍是怎么的？溥仪赶忙过来，颤抖着双手把张作霖搀扶起来了。张将军免礼，张将军免礼，陛下您怎么这么客气呀？这次我到静园，见着陛下真三生有幸啊！往里请，往里请吧。到了里边，张作霖还不坐下。经过溥仪再三劝，张作霖这才在侧坐就坐，显得规规矩矩，腰板倍直。但是这溥仪始终心都提着嗓子眼儿，不知道这红胡子作何打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방송국입니다뉴스입니다먼저오늘뉴스의주요내용을말씀드리겠습니다중국공산당珲春시제17차대표대회가개막됐습니다중국공산당珲春시제17차대표대회에참가한각대표단은분조토론을참답게전개했습니다당대표들은인식을나누고감수를이야기하며사고를모색하고건은헌책하면서공동으로珲春의고품질발전에참신한청사진을그려갔습니다새珲春도로통상구가7월18일먼저시험운행을시작한데이어러시아측새크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郭松龄指挥大军攻打九门口，战斗是空前惨烈，直奉双方都投入十几万大军呢，互相拉锯。你看吧，漫山遍野，沟沟叉叉，是尸积如山。郭松龄指派了两个尖兵团，翻山越岭，攻打石门寨重镇，结果钻进了口袋，无一生还呢。众位，两个团呢，连指挥官在士兵。

那是好几千人呢，一个都没剩下。知军是大获全胜，飞报最高统帅吴佩孚。吴佩孚听信儿之后乐的直拍桌子，哈哈哈哈哈！郭鬼子，张学良，今儿个我就让你们横尸在长城脚下，来多少我来个收庄包圆，传我的命令，奖赏三军，改善生活，士兵每人奖励10元，当官的奖励加倍，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直军是士气旺盛。单说郭松龄得着报告之后，心中刀绞一般呐。没到10分钟，张学良骑着马赶到前线指挥部，一看郭松龄面色铁青，张学良心里头也非常不是滋味。茂臣，想开一点，兵家胜负乃常事，千万别往心里去，失败咱们吸收教训。郭松龄点点头，汉卿，你不用给我宽心挽尺，我一切全懂。方才我在想，我们能不能来个将计就计，说说看怎么个将计就计。汉卿你看见没，我军失败，直军士气旺盛，敌人现在是忘乎所以呀，认为这高枕无忧了，我们就钻他这个空子，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再打他个迅雷不及掩耳。有道理，你准备怎么个打法？还偷袭他的石门寨，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咱们又去了。这回我准备增加2个旅的兵力，也可以说是孤注一掷啊，成功失败在此一举了。哎呀，张学良感觉到郭松龄这样的决定有点冒险，但是战争本身就是冒险的，谁有绝对把握说我非得打胜，那不一定。战争中间是变化无常，神鬼莫测，所以张学良也同意了。郭松龄说，少帅，你得给我帮帮忙，在榆关一线加强炮火猛攻，把吴佩孚的注意力牢牢地吸引住。我这方面呢，表面上假作撤军，给敌人造个假象，认为我们奉军啊坚持不住了，或者发生什么问题了，我要撤兵。暗地之中，我抽调2个加强旅，从左右两翼奇袭石门寨。左路从半壁峰爬上去，右路奇袭绝命崖，然后突然出现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打他们个措手不及。我支持，我全都同意。你看他俩人一拍即合，马上分头行动。哎呀，张学良临上汽车又回来了。茂臣，指挥官至关重要，你准备叫谁指挥这次战斗？我亲自领着2个旅上去，这怎么能行啊？你是第三军的灵魂呢，你要到上边，万一……哎，汉卿，就是为奉军牺牲我也在所不惜，别的话我不说了，还有你呢，万一我回不来，你担子就更重了，回头见，快上车。张学良听到这心里很不是滋味，含着眼泪钻进汽车，赶赴榆关前线。郭松龄按照这个计划抽出2个旅呀，
那一个旅都七八千人，俩旅就一万五千多人。不有那么句话吗？人上一万，无边无沿，何况是全副武装的军人。这两个旅的旅长，一个叫赵文礼，一个叫齐万鹏，赵齐两位旅长。原来这俩人啊，都属于第一军江登选的部下。咱们前文书说了，江登选撂耙子了，请病假到医院里待着去了，把千斤重担推给郭松龄了。他闹别扭吗？江登选打算看郭松龄的哈哈笑，心说我拿不下九门口来，你拿，你要拿不下九门口来，张老帅能不能答应你，就得要了你的脑袋。话又说回来了，在九门口激战当中，你不死的张作霖手，你得死的吴佩孚手里，反没你的好。我乐得在旁边看哈哈笑。你说这个江登选有多损呢？那么郭松龄也看透这步棋了，事到如今只能进不能退，要不怎么的冒险来了这么个计划呢？他把赵文礼、齐万鹏叫到指挥部，当面做了详细交代。你别看这两个人是江登选的部下，现在归郭松龄指挥，这俩人没有私心杂念呢，就是一个心眼的大败之军给奉军争光，也服从郭松龄的指挥。郭松龄交代之后，两个人领命。最后郭松龄亲自领着这两个旅翻山越岭奇袭之军。就这一万多人一听啊，最高统帅郭军长亲自跟着来的，一个个干劲倍增，都带着长短两件家伙，背着炸药包的，扛着掷弹筒的，带着轻重机枪，带着大小号的手雷，拉着山炮、野炮、平射炮，开始了艰苦的行军。表面上奉军转移了，从九门口哗撤下来了，在九门口一带扔的那个辎重啊，遍地都是，给直军造成假象。单说直军，侦查人员看得清清楚楚，马上飞报彭寿新彭军长。彭寿新是吴佩孚手下头一员虎将，他得知报告之后有点不相信，居高临下拿十倍的望远镜这么一看，奉军退了，好小子，算你们捡了个便宜，不然你们一个也活不了。排电报，报告大帅，马上报告吴佩孚。吴佩孚现在把最高指挥部扎在海洋镇，亲自指挥。当着得到报告之后，吴佩孚眼睛一亮，顿时腰板拔得更直了，把电报一举，告诉手下高级将领，各位看看喜信吧，怎么样？大伙传阅了一遍，大帅指挥的英明，奉军退了。我说各位不要掉以轻心呐，不要忘了，在我们面前的是郭鬼子郭松龄，他要不鬼的话能得这么个绰号吗？据说此人诡计多端，我们还不能麻痹大意，继续给我侦查。连得着三个报告，奉军的确是退了。哎，吴佩孚一盘算，他也就得退，他打我的九门口他打不下来呀。好汉不吃眼前亏，三十六计早为上策，退了之后可能改变战术，
你有

千条妙计，本帅有一定之规，我看你怎样逾越我的万里长城。另外他也听说榆关一线战斗异常激烈，指挥官张学良拼命挣脱榆关，但是毫无进取，他的防线固若金汤啊。吴佩孚挺高兴，心说有必要抓紧这机会召开一次高级军事会议，重新做一番部署。吴佩孚马上传话告诉高级将领，全都赶奔海洋镇前来开会，旅长以上的几十个人都到了海洋镇了。在会议之上，人们发现最高统帅吴佩孚那是神采奕奕，红光满面的，说话声音都变了，腰板八个背儿直，倒背着双手来回踱步，说几句还逗逗笑，满堂喝彩，是笑语欢声。吴佩孚在会上做了三项决定：一，命令直军的海军迅速出击，从秦皇岛直插葫芦岛，从葫芦岛登陆啊，绕到奉军的后方，切断他的归路，想跑没门，我把口袋嘴扎死。第二，命令直军的空军马上投入战斗，炸断金凤铁路，大量摧毁奉军的辎重和人马。这第三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他十分担心第三路军冯玉祥现在在什么地方。有人向他报告，冯将军率领大军已经出了古北口了。哎呀，吴佩孚心说这冯玉祥的动作也太迟缓了，马上命令给他拍报，让他背道而行，直插绥中和兴城，配合海军切断奉军的归路，而后叫他抽出一个精锐师团猛扑奉天，端了张作霖的老巢。是，这吴佩孚也够狠的，他们正在这开会呢，就好像已经把张作霖彻底消灭了似的，那个心情就是这样。吴佩孚是稳操胜券，认为这万无一失，仗打到这一步没有别的可说了。结果骄者必败，他做梦也没想到郭松龄能亲自率领两个旅二次猛扑石门寨。单说郭松龄领着这两个旅翻山越岭，人人嘴里都叼着毛巾和手帕呀，怕这呼吸声穿出去，把那马蹄子都用毛巾棉毯子把它包上，以免那掌啊踏到石头上声音太大。那部队顺着山沟一个挨着一个爬，绝壁崖爬半壁峰，郭松龄亲自拎着手枪在后头指挥着。今儿晚上啊也真成全郭松龄，抬头看漫天的星斗，山沟里头对面不见人，说话的时候得鼻子尖儿对着鼻子尖儿，不然的话什么也看不见。在夜幕的掩护下给他们的行动带来了方便。郭松龄心中说天助我也呀，现在离石门寨还相差不到十里地。郭松龄这心呢越发紧张了，因为他得到报告了，前者派了两个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的事儿，我能不能重蹈覆辙，万一被吴佩孚察觉了也摆下一个大口袋等我往里钻，那我就彻底失败了。你看这个指挥官呢不好当啊，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啊、他身上那个担子太重了。郭松龄
本来不信迷信。

到了这会儿也信迷信了，默默地祷告苍天有眼呐，希望能助我郭松龄一臂之力。事成之后，我一定到榆关江女庙、二郎庙前去进江。我要拨出30,000元来重修庙宇，另树金身，绝不食言。这郭松龄啊，都到了这份了，他心里盘算着，脚底下没闲着，耳朵竖着，前后照应，部队照样往前走，但是速度相当缓慢。书说简短，离着前边还有2里地，也就是说到2里地就碰上直军了，石门寨就在眼前。郭松龄拢目光一看，在这地方遍地都是死尸，臭劲儿就甭提了。现在什么时候？秋天呢，9月17打的，现在10月中旬，还没到冷的时候，死了那么多人呢，能没味儿吗？山沟里头、树底下、石拉子旁边，可以说到处都是尸体，没人清理战场啊。什么那死马呀、罐头盒子，破洞烂漆的，山坡上都是，走起路来非常害事，就得格外多加小心，不然的话就碰出声响。这时赵文礼、齐万鹏两个旅长提着枪来见郭松龄。军长，还往前走吗？离石门寨不到2里地了。郭松龄想了想，再深入1华里，是，又往前走了1华里，也就是说离着石门寨不到1里地了。再不敢往前走了，抬头一看，石门寨那挂着大气灯，点着火堆，甚至人影都看见了。再往前走，一旦被人家发觉，一开枪，整个部署就全乱了。郭松龄下令就地休息，让大家歇歇，那战壕啊不用现挖，直军也好，奉军也好，挖的那个战壕纵横交错有的是，他们士兵都钻进战壕，抱着枪靠着闭眼睛歇一会儿，但是绝对不准抽烟，绝对不准发出声响。然后郭松龄领着2位旅长到前边视察了多时，视察完了，郭松龄下令在2个旅当中抽出500精兵，要开3条暗道，这3条暗道必须在拂晓之前完成，约打脚下一直通到石门寨城根底下。任务相当艰巨，挖地道还不能出声，这不是土，这石头。那人那怎么挖呀？怎么挖好办？原来纵横交错的战壕，把这个战壕啊打通一块也都连上了。当然说容易，做起来难呐。就这样，这几百人开始行动了。郭松龄在后边督着队，心如火烧一般，一会儿看看表，一会儿看看表。摘耳朵一听，榆关方向炮声隆隆，打得相当激烈。他知道张学良正配合他行动，佯攻榆关，把直军给拖住。时间不大，有人向他报告，军长，3条暗道都完成了，就在石门寨墙根底下相距没有10米，能不能再往前挖一挖？限制在3米，恐怕有动静惊动了直军，注点意，再往前挖，哎，试试看。30小时之后，事情也完成了。这3道暗沟直通的石门寨墙底下，郭松龄点了点头，差不多了，命令2位旅长

事先带来的炸药包全运到前面去了。这炸药包要点着了，能把石门寨端上天呐，要面全抖了开了，就等郭松龄最后一声令下。但现在还为时过早，郭松龄告诉你就地休息，谁也别动，就等着拂晓即动。大伙一看离着那还有俩来小时呢，蛮可以休息休息了，谁睡得着那心都提着嗓子眼儿。这一万五六千人压马巧动都蹲到战壕里了。翻回头说直军，直军是毫无觉察呀，一点都不知道。因为最高的指挥官旅长以上的都到海洋镇开会去了，吴大帅召集紧急会议，当大官就走了，中级军官就好像减轻了压力似的。一琢磨奉军都退了，郭鬼子让我们揍得丢盔卸甲，江登选也滚蛋了，我们干什么那么紧张啊，略得清闲一会儿。大家心里都有数，战斗打响到今天那四五十天了，四五十天呢就在战壕里头趴着，有时候几天吃不上一顿饭，几天闭不了一会儿眼，这机会难得呀。尤其呢吴大帅下令奖励三军，每人还都发了5块银元，伙房里头还下来通知了，还改善生活，大米饭、白面馍、猪肉粉条，还这大豆腐，有的是炖牛肉，班长以上的还给2两酒，连长以上的另开一桌，难得吃这么香的饭。石门寨前线的军兵这个乐呀，谁不啃劲儿造，有的一口气儿吃10多个馍，有的一口气儿吃5、6碗饭，啊，菜又吃了3碗，撑得根儿嘎吱打嗝啊。等吃饱了之后了，没事儿啊。当官的一看行了，利用这机会啊，玩一会儿吧，开始赌博。那当官的一赌博，当兵的更解放了。有的呢抓紧机会抱着枪睡着了，有的呢没睡，在那撅着个屁股抱着枪掷骰子，还有的三五成群在那唠嗑。就是在这么一个情况下，郭松龄摸到他们眼皮底下，当啊当啊当啊当，眼看时针指向4点50分，这个天哪，鱼肚皮色的。那这个时间人最爱困不过。两位旅长请示郭松龄什么时候进攻，郭松龄一看表，可以了，把炸药包先点燃，然后就发起冲锋。作战一定要勇猛，只许往前不许后退，现在可到了关键时刻，输赢成败是在此一举。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郭松龄指挥两位旅长马上把药捏点燃，就把这导火线了，就见火光一闪，那直军呢一点都不知道呢。也就是在十几秒钟之后，郭松龄两位旅长奉军全趴地上，张着嘴把耳朵堵上了，一声巨响是天崩地裂，好像石门寨的大地也都碎了，周围的大山都倒了一样，呼呼这一下子石门寨就飞上了半悬空，找尸首哪也找不着了，石头都碎了，何况是人呢？这下直军是损失惨重啊，都傻了。正在他们不知所措的时候，突然滴滴答答响起冲锋号，奉军开始进攻。这两个旅的生力军呢，就像下山的猛虎一般，从地道里的、从战壕里头蹦出来，上上刺刀，冲啊冲啊！郭松龄拽出指挥刀来，冲到最前边，不怕死的，随我来，冲啊！奉军一看军长在最前边呢，顿时士气大增啊，一鼓作气，不但占领石门寨，把旁边的干河的九道湾、下马石全都给占领了。直军虽多，装备精良，事先没有准备，让奉军打了个措手不及，子弹还没等推上膛呢，早都做了刀下鬼。这下乱了阵脚，是全线溃退。哇呀！啪啪啪啪啪啪！郭松龄事先早就把山炮和排炮准备好了。这顿炮拍的人呢叫人来疯，也不怎么瞄的还真挺准，你看打了败仗怎么也不对劲儿，打了胜仗了怎么来怎么顺的，这炮弹好像长了眼睛一样，专在直军的大堆里开花。张学良得着报告之后兴奋异常，马上抽调一个师增援郭松龄，以最快的速度攻进九门口。在七点钟左右，九门口全部被奉军占领。郭松龄传下严令，不准休息，乘胜追击，咱们到秦皇岛一块歇着，冲吧！翻回头，单说吴佩孚，吴佩孚昨天晚上啊，稳操胜券，开了高级军事会议，做了三条部署。呵，美！当天晚上睡了一个好觉，第二天六点他还没起床呢。等六点半钟左右，副官长秘书

0: 头大汉跑进来，报告大帅，大事不好！
1: 什么事儿慌张这样？怎么了？
0: 九门口丢了！
1: 胡说！
0: 真丢了！我军全舰溃退，郭鬼子奇袭九门口，正奔海洋镇扑来。
1: 吴佩孚是吃惊非小，披衣而起，赶紧把鞋蹬上，到了外边前沿阵地的制高点，举起望远镜往东边观看。他一看呢，也傻了，直军呢全线溃退，那不是一个两个，多少万呢，跟开闸的洪水差不多少，人仰马翻。但是呢，吴佩孚心里虽然慌，还不是支撑不住，统帅嘛，他得压叉站住脚，别人的心才有底儿。大家不要惊慌，我们有的是军队，我们还可以复夺石门寨，还可以重占九门口，把奉军赶出去。马上叫刘福来中将前来见我。刘福来也是吴佩孚手下一员虎将。刘福来小步跑着来见吴佩孚，啪行了军礼之后，大帅有什么吩咐？快把你这全师给我拉上去，一定给我顶住，不准郭鬼子再往前前进一步，违令者杀，明白？随我来。刘福来骑上高头大马，调动他手下这个师，企图扭转败局，但为时已晚呐。那一个师啊，不是在那一块儿待着呢，分散到各地，再把人马集合在一起，再做部署，那不得有一段时间呢？就在这段时间也没有。奉军是压顶而到啊！再看奉军的骑兵刀光闪闪啊，能有几千匹战马呼呼直叫，眨眼之间滚到刘福来部队的前边，没等集合就给冲垮了。刘福来再能耐也扭转不了了，一看去他妈的吧，36计走为上策，他也跑了。这回吴佩孚才真正着了忙了。这怎么搞的？我枪毙了他！
0: 枪毙谁呀？法不责众啊！多少万人，你找谁的毛病啊？
1: 正在这时，副官长跑进来了，报大帅，快转移吧！这地方咱们站不住了。报，
0: 我至死也不离开。大帅，这又何必呢？胜败兵家之常。何必计一城一地之得失，计一时之短长呢？大帅快走吧，铁甲车等着你呢。吴佩孚没办法了，钻进铁甲车，两个连保护着他逃到秦皇岛。到了秦皇岛，吴佩孚还不甘心失败，还想重整旗鼓，哪知屁话还没等坐稳的，外边报告进来了，大帅快挪地方吧，秦皇岛也不保险，郭松龄亲自领兵来了，已经到了秦皇岛郊外了。啊，
1: 郭鬼子，我跟你完不了，迟早要算这笔账。
0: 你喊破了嗓子有什么用啊？在秦皇岛陆路跑不了了，坐冰船跑吧。幸亏他有军舰，一直把吴佩孚送到天津，没过几天天津也待不了了，吴佩孚又坐着军舰逃到南方去了。第二次直奉大战历时53天结束，以奉军全胜、直军大败而告终。张作霖啊，在奉天大帅府得着报告之后，乐得都要疯了，也忘了大帅的身份了，啪啪啪直拍自己的脑门子，咚咚咚。

光只拍屁股蛋子。吴佩孚，小辈，你他妈八子才有几天半的能耐，就想跟我作对，这回这是你自己找的，马上给前方排便，重赏郭松龄、张学良，继续进军，奉军全部开进山海关，给我扩大地盘。张作霖一声令下，底下各路大军是闻风而动，咱们得一路一路表。张学良、郭松龄率领的是第三军，拿下九门口，占领榆关，也就是山海关，他们进兵滦州。在这一路之上啊，光吴佩孚的直军就俘虏了6万多人，人都挤成疙瘩了，想跑也跑不了。但是当大兵的就有一手好，我投降得了呗，所以交枪不杀，放下武器就行。张学良跟郭松龄碰上头，两个人一商议做出决定，说直军乐意加入奉军的我们欢迎，马上换军装，发给你枪支弹药，你跟着奔南边打。说我不累当兵了，我腻歪了，愿意回家，不反对，每人发放2块大洋的路费，给你开路条，开证明，你可以回家。在那个年月，回家怎么活着？因此绝大多数乐意留下当兵。就这样经过改编之后变成了奉军。张学良的第三军从九门口榆关进山海关不到1个月，从几万人就滚到10几万人。张学良和郭松龄把改编的部队编成了6个整编师，实力是空前壮大呀，光得的那个战利品那也太多了。吴佩孚为了打垮张作霖，从外国银行贷款贷了无数，从英美法各国购进了最先进的武器，大炮、轻重机枪、5连珠的步枪、10发的手枪，都崭新崭新的，没打风都没使唤过的，军火仓库里有的是，什么棉帽子、棉鞋、大米、白面、牛羊猪狗，什么都全了。奉军这个划来，有吃有喝，有穿有戴，把得的这些东西源源不断装上军用列车，是送回奉天。有的人呢，腰包都肥透了，发战争财呀，光在死尸身上划着零碎，那就老了，什么怀表、手表、钢笔呀、现代洋啊，往裤兜子里就揣吧。据说有的当兵的都走不动了，因为裤裆里都塞满了都。所以说张作霖发了财，底下也分了肥呀。那么咱们再说第二军，军长是张宗昌，副军长是李景林。奉张作霖之命，他们从热河南下，不是主要的战场，主要的战场战斗一解决，他们捡便宜，所以张宗昌势如破竹，率领他的第二军很顺利地拿下朝阳和陵园。在进关这一路之上，据说他呀抓的俘虏最多，从前线败下来的都叫他抓住了，而且强行改编，回家不行，必须得当兵。张宗昌这一下子抓了10来万俘虏啊，改编成8个整编师，他这军长就掌握着15万多军队，哪有这么大的军长啊？张宗昌是野心勃勃呀，谁不想利用这机会扩大自己的实力？谁不想抓枪杆子？而且这些当兵的手里都有家伙事儿。

把他们改变之后就能给自己服务，那张宗昌能不红颜吗？但您别忘了，在近代史上，这个张宗昌是国家的败类，老百姓的祸害。都说张宗昌有几样事儿，他一辈子都不知道。什么不知道？他有多少老婆他不知道。您说他这老婆得有多少吧？他排不上号的，专门糟蹋妇女，走到哪里他是妻妾成群呢。第二个，银行有多少存款他不知道。你说咱一般人，你存折有多少钱还不清楚吗？说明这小子钱太多了。第三，他手下有多少军队他不知道。后来都到了这种程度啊，所以说他扩大地盘，扩大实力，给老百姓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他这十几万人马从朝阳陵园直接赶奔冷口，再取滦州，直逼天津，这是他这一路。那么说到这儿，咱还要详细贬一笔吴佩孚这次的失败。固属郭松龄奇袭九门口，攻打石门寨，这步棋算走对了。奉军作战勇敢，这也不假，但是就凭这一点打不过吴佩孚，吴佩孚失败不了。从兵力配备人员的素质，吴佩孚高于奉军，高于张作霖。那怎么还打败了呢？关键的一步棋是冯玉祥的倒戈。我不知道您看没看那个电影，介绍冯玉祥将军。这冯玉祥人送绰号倒戈将军，朝秦暮楚，上午跟老张家联合打老王家，下午变卦了，又联合老王家翻过头做老张家。这倒戈将军吗？另外冯玉祥这个人呢，有一定的远见，他对曹锟对吴佩孚不满，特别是第一次直奉战之后，曹锟贿选当了总统，逼着黎元洪下了台，把持了中央大权，为所欲为，谁的话听不进去。尤其不可容忍的就是这吴佩孚，那简直骄傲自满不可一世啊！冯玉祥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因此他们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张作霖正是利用这一点，不惜重金用300万巨资收买了冯玉祥，让张学良带着巨款赶奔热河，偷着跟冯玉祥密谈的。冯玉祥答应了，战争一旦打响，我拽吴佩孚的后腿，我拆他的台。您别忘了这句话，碉堡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内部要一不和呀，非倒霉不可。那冯玉祥是第三路军总司令，手下也好几万人马呢，实力雄厚啊。战争打响之后，表面上他听吴佩孚的指挥出兵古北口，装模作样的，我直出兴城，猛插绥中，切断奉军归路，然后端奉天张作霖的老窝。他根本没按吴佩孚的计划办，到了古北口他按兵不动，从蒙古购进了不少骆驼，拉着东西天天在外头转圈儿。你要不知道，你看这大军行军呢，雇的骆驼队，这是赶奔兴城绥中的实质啊，他转一圈又回来了。他就在古北口按兵不动，坐观成败。冯玉祥有自己的打算，心说吴佩孚啊，你要打胜了我也不怕，打胜了你得奔奉天，我把你这后门我给你关上，我卡住杨村，卡住秦皇岛，我不让你回来。这和

杨村掐断吴佩孚的归路。有那散兵游勇，他也收编了不少。后来冯玉祥一琢磨，为了区别我和吴佩孚军队，怎么办呢？干脆改名吧，我的第三路军从今以后就叫中华民国国民军，以示区别。打这之后改成国民军了，自封国民军总司令。那北京后方都空虚呀，没几头算了，他领着几万生力军，没费一点力量就占领了北京，控制了政局。首先命手下大将陆中林找曹锟去了，这位大总统正睡觉呢，搂着小老婆睡得挺香，手枪指脑门子上，在被窝把他掏出来的。这曹锟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认识陆中林的，哎，你要干什么？你要造反吗？哎，陆中林乐了，大总统，上知下派，迫不得已。总司令冯玉祥叫我这么办，我没办法。我看您呢，还是知趣点，最好知趣。我认得你，你是大总统，我这手枪可不认识你，我这子弹可不认识你。好好，我听话，谁不怕这玩意儿？曹锟规规矩矩的把衣服穿好了，连他的小老婆家眷都做了俘虏。但是冯玉祥指令不要亏待曹锟，多少年的交情了，那曹锟也是老帅，跟自己相处多年了，你就在总统府官邸老实一待，供你吃供你喝，你别炸刺儿就行。所以说冯玉祥进了北京之后，首先下令解散国会，唯组织一律取消。那么将来大总统的人选待战争结束之后再做决定，现在实行军管。你看北京内外皇城啊，全都是国民军的，双家伙背着大刀片。据说国民军的纪律在军阀当中那是第一流的，比较廉政，也不欺负老百姓，公买公卖，这与冯玉祥将军的领导是有绝对关系的。老百姓一般怕别的军队，不怕国民军，所以北京安静如常。这里边还坐着个小皇帝溥仪，还在里边待着呢。每一年中华民国还得供给他们400万元的开销，这成何体统？民国建立都13年了，还养这玩意儿，不伦不类的。从我这儿说就得改变。因此他下令命大将陆中林、张弼带着2连手枪队进了紫禁城，来找溥仪来。溥仪听说大兵进了紫禁城了，吓得不敢露面。谁接待的呢？内务府大臣，也是溥仪皇帝的老丈人，叫荣源，接待着陆中林。哎呀，这荣源呢，腿肚都是转筋呐。见着陆中林之后，陆将军把国民军的决定向他做了通报，给他提出5款，主要的一项，400万元太多，老百姓的负担太重。养着你们这帮人有什么用啊？哎，你们对国民一点贡献都没有，白吃白喝那不行，但也不能不给你们生活出路。从打今天开始，把400万元降成50万，这就对你们不错了。你们签字吧。另外，限3小时搬出紫禁城，要过了1分钟，别说我们不客气，3小时就得搬家呀。荣源闻听五雷轰顶，知道不能再讨价了，飞报溥仪皇帝叫他签字。哎呀，这溥仪掉着眼泪，万般无奈，这才签了字，然后是迁出紫禁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溥仪苦于无奈，只好签字画押，马上打点东西搬出紫禁城。从辛亥革命到现在，这个小朝廷又存在了13年。这溥仪呀，含着眼泪离开了凤阁龙楼。要说这个皇帝，从秦始皇开始到末代皇帝溥仪，经历了2000余年，真正结束的谁手呢？结束的国民军冯玉祥手里头。那不管这小朝廷有没有用，毕竟还存在，真正解体是从冯玉祥这开始。您看过电影《末代皇帝》，那是一点都不假。这溥仪搬出紫禁城之后，带着家眷上哪儿去？事先一点准备都没有，一开始住到他爹家里，他爹就是醇亲王载沣啊，就是那摄政王啊。可他爹那脑瓜皮太薄了，一看他儿子领着家眷搬到他家，

现在时局又这么乱，你知道引来什么大祸呀？载沣一想，这几年呢，我过得挺好啊，平安即是福啊。他妈，我儿子这一来，打破了平静了，这可不行啊，不能长期在我这儿住着，把老头子急的，每天嘬牙花，是愁眉不展。你说这个溥仪在这儿住，能安稳得了吗？可就在这关键的时候，溥仪手下有位老师叫郑孝胥，他给出了个主意，说陛下不必焦急，微臣给您奔走奔走，我去安排。这郑孝胥啊，就找到日本驻北京公使方泽，他跟方泽还挺熟悉。经过会谈之后，方泽笑呵呵一点头，哟西可以，就答应了郑孝胥的要求，把溥仪这一家子接进公使馆。你看这玩意儿挂着膏药旗呀，谁也不敢动啊，到这就保险了。但是公使馆毕竟不能搁住户，三天五天行，十天半月可以，这样长期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溥仪手下还有一位干臣叫罗振玉，经过罗振玉的奔走，到了天津，见着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日本在天津的驻屯军司令，经过秘密会谈，这两位也点头帮忙，就让溥仪换上学生服装，戴上眼镜，拎着书包，好像啊大学生，偷偷离开公使馆，赶奔天津。他的家眷也分期分批化妆到了天津，在罗振玉的安排下就住进张园。据说这张园啊，就是清朝末期统治张彪的公园，里边修的不错，有小别墅，住在这儿。后来由于地方太小，又搬到静园。据说静园是陆宗宇的家宅，挺漂亮。打这之后，溥仪就定了居了。你看叫静园啊，并不安静。这溥仪啊，这年十九啊，也懂得很多很多事儿了。这溥仪也不服劲儿，心思把我撵出来了，咱等着瞧，迟早有一天我还搬回紫禁城，这天下还是我们大清朝的。只是现在我一时走备孕而已。您看过溥仪写的日记吗？叫我的前半生。在这本书里把他当时的心情，当时的情况写的是淋漓尽致。咱们说了，这个静园并不静，自从这下野的皇帝搬来之后，门庭若市，车水马龙啊，上这来拜会他的人太多了。可是到这来了之后，这帮人呢不会别的，就会吹大牛，一个比一个吹得响。有的表示，陛下你放心，陛下蒙尘乃临时的，我有多少多少实力，将来有了机会，我可以辅佐皇帝重新主张。那个说了，我银行有多少多少存款，我有多少多少哥们弟兄，外国我还认识谁谁谁谁，迟早有一天我得给您帮忙，我得效忠陛下。尽管这溥仪对他们所说信疑参半，信一半怀疑一半，但听这话他心里的舒服，他现在需要找心理平衡。听了这话呀，明知是假的他也得劲儿。所以每次接见了来访的客人之后，溥仪出手大方，赏给赏。且不说国民军给他定的每一年给他50万元，这笔数字相当可观，就其家底儿而言，他有的是钱。
您别忘了这句话，船破有底，底破有帮，帮烂了还有3600颗大冰。爱新觉罗氏进关之后做皇上做了200多年，将近300年呢。虽然经过近百年来屡遭涂炭，损失东西若干，但是他们剥削全国的老百姓，因此家底儿还是相当丰厚，银行有大批存款。就说这个溥仪离开紫禁城之后带的那个珠宝古玩那也太多了，有一栋楼里边全装的是这个。所以这溥仪才出手大方，谁说好话赏给谁东西，给你2幅名人字画，这画看着好不？字儿是严嵩的，画是唐伯虎唐寅的，那玩意儿拿到世界上价值万金的，有的是无价之宝啊。最次的给2颗珠子，赏2身衣裳，或者在手指头把扳指撸下来，这给你了。皇上的东西有次品吗？都是精品，都是宝贝啊！你得一点儿，那就得发大财。有些政治流氓就是出于这个目的，来给溥仪打溜须，到这来领赏，回转身来变卖了钱，花天酒地，挥霍无度。所以这个静园啊，简直成了一个魔鬼的小天下。安下他咱先不说，翻回头再说张作霖。这张作霖打了胜仗了，乐的北都找不着了，为了指挥全局，他从奉天坐装甲车到山海关，到这亲自坐镇，而且下了明令，命奉军各将领不惜一切代价，不惜一切手段，以清剿直军残余为名扩大地盘。时间不长啊，把河北、山东、江苏全都给吞并了。现在奉军的前头部队已直抵上海，大有吞并全国之势啊。张作霖到了山海关之后，听人向他报告，冯玉祥进了北京，把持中央政权，把第三路军改为国民军，把溥仪抠出紫禁城。哎呀，张作霖心中是大为不满，心说老冯啊，你干什么？你把我老张置于何地？妈巴子胜仗是我打的，我付出这么多血本去，你吃现成的，那也太便宜点儿了，因此张作霖派出大批密探监视冯玉祥的一举一动，随时汇报，然后他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单说这冯玉祥啊，一听说张作霖到了山海关了，而且这奉军贪婪无厌的长驱直入，划了地盘，已明显看出张作霖的野心。想当初谈判的时候，张作霖怎么保证的？一是保证奉军不进关，打败吴佩孚，我就是为了出气，报当年之仇，然后我的军队撤回东北，由你冯玉祥到北京主持政务，这都许诺了。后来张作霖就表示说，即使我的奉军进了关，也为了作战需要，等打完仗我们住日子不多，全部撤出北京，全交给你。现在看来言行相违呀，张作霖不是那么回事儿啊，许诺的那些东西都是一纸空文的。因此冯玉祥心里没底儿了，为了讨讨张作霖的底，经过研究之后，冯玉祥将军派副司令长官胡景翼代表自己到

山海关拜会张作霖。这胡景翼也不含糊，国民军副司令长官呢，带着很多重礼到了山海关。张作霖一听就明白了，哦，讨我的底来了，好好好好，告诉杨雨萍设盛宴款待。那山海关的地方不大呀，为了迎接胡景翼，净水坡街黄土殿道奏起了军乐，杨雨萍代表张作霖亲自迎接，把胡副司令接进山海关。当日张作霖亲自接见，拉着胡景翼的手，不亲假亲，不近假近，像多年没见面的知心朋友相似。当晚盛排宴宴款待胡代表。胡景翼知道这都是演戏，因为他对张作霖太了解了，这张作霖狡诈多端，愚粗心细，跟这种人打交道时时刻刻都得留神。因此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胡景翼笑着问张作霖，羽帅，这次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全是羽帅指挥有方哦，当然也不排除奉军将领都是生龙活虎，佩服佩服。我代表冯玉祥将军和国民军全体将士向羽帅致敬，向奉军各位将领问候，这是薄礼一份，请羽帅笑纳。张作霖乐着点点头，哎呀，自家人嘛，何必这么客气呢？要说我张作霖不怎么样，我这是碰大运，你甭给我戴高帽了，什么指挥有方啊，这跟当年在保局有什么区别呀？这是一保压正了，要压歪了都得输光了，你们大家说是不是啊？啊，大家全乐了，好吧，恭敬不如从命，既然冯将军如此器重张某，这礼物我可就收下了，我踩黑了啊，把礼物收下了。胡景翼接着问，羽帅，你下一步怎么打算的呢？他怕张作霖多心，又紧跟着又瞄了两句，不，您别想旁的，我的意思是你希望我们国民军给您做点什么呢？这溜须着张作霖，你看张作霖呐，真是语粗心细，一听就明白了啊，来讨我的底来了，显而易见，问问我心里话。所以张作霖哈哈一笑，胡副司令，请你转告冯玉祥将军，我们多年的老朋友了，朋友嘛，讲义气得知心，男子汉大丈夫说话得算数，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大丈夫一言出口，板上钉钉啊！我张作霖当初许诺的事情，我不能自食其言，拉屎不能往回坐，对吧？我说了，打败吴佩孚之后，我的奉军马上撤出关内，回东北。我过去是那么说的，现在是这么做的，绝不食言。现在战争还没有结束，我怕吴佩孚这小子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因此命令大军南下，收拾他的残部，等收拾完了，我一声令下，我们撤回去，这地盘全都是冯将军的。这回你听明白了吧？哎呀，多谢羽帅，多谢羽帅呀、啊！至于将来发展到哪一步，我不好说，我呢把羽帅的话如实的禀报给冯将军，至于冯将军怎么打算怎么安排的，等你们两位见着面再议。来，吃吃

0: 等吃喝完了，张作霖出手大方，马上命副馆长开出一张50万的支票，50万大洋啊！然后给了胡景翼，这什么钱呢？为了感谢国民军给我们帮了忙了，哎，这是小意思一份。回去呢，让弟兄们买双鞋穿。这羽帅，这，哎，拿去，拿不出手，哎，聊表侧翼而已。胡景翼拿这张支票，第二天返回北京，见着冯玉祥，一五一十把经过讲述一遍。冯玉祥也是半信半疑，他知道张作霖的为人一向反复无常。你看这会儿是这么说，过两天主意变了，不能不加小心呐。因此暗中命令三军加强戒备，怕张作霖对他突然下家伙。单说张作霖一看几路大军进展得非常顺利，把河北、山东、江苏都控制到手中了，真是心满意足啊。张作霖离开了山海关，移居天津。到了天津之后，住进曹家花园。哎，这地方才排上呢。张作霖到了天津之后，谢绝一切客人。这天晚上，他跟杨雨婷说：“林哥啊，你猜我想起什么事来了？大帅，你想起什么来了？我想到静园拜会拜会溥仪皇帝，也给他问问安。”杨雨婷一皱眉：“玉帅，有这个必要吗？虽然当初他是皇帝，可现在……”分文不值啊，以您的身份去拜会他，这未免……
1: 哎，不对，
0: 林哥呀，你这么说呀不切合实际。我张作霖是什么人？我不是落井投石的人。你看溥仪小子在位的时候，别人看的我不看，可现在他不如咱呢，已经到了要饭的地步了，正是这时候需要人看，我才去看他。另外，林哥，咱哥们看他能白看吗？我倒不是喜欢他什么赏赐，我是另有目的。
2: 哦，
0: 那好，如果羽帅执意要去，我派人事先安排安排。杨雨婷领命，都给。单溥仪一听，什么红胡子要来看我了？这溥仪吓得直冒冷汗呢。咱这么说吧，头天晚上觉都没睡好，跟郑孝胥、罗振玉再三的商量，溥仪说最好我别见他。我听说张作霖满脸大红胡子，杀人不眨眼呢，土匪出身呢，净干绑票和砸什么窑的事儿，我这种人我害怕。哎呀，罗振玉说：“陛下呀，张作霖如今是全国第一个实力人物啊，统兵数十万，大将几百员呢。我比这例子不恰当，他就好像古代的董卓、曹操。”差不了许多呀，如今这天津又在他的掌握之中，我陛下要不见他，要把他惹翻了怎么办？他一瞪眼，咱就完了。陛下，你还是见见吧，我估摸着张作霖不会有别的打算，还是应该以礼相待。好吧，要那么你们下去准备，明天张将军来了之后盛情款待。
2: 哎，是，
0: 也做好准备了。8点，张作霖坐汽车来了。好嘛，张作霖这一来。

带着一营卫队。你想他的卫队能跟一般军队一样吗？那装备精良，个头一刷齐。而且他的卫队半土半洋，说洋，大盖帽、马靴、军装，这都是洋的，手枪、手提式；说土的，还有那么200人拿着大刀跟长矛，光着膀子包着头巾。你说这什么打扮呢？这是跟杂巴地练武术那差不多少，呲牙咧嘴，叫人看着都发瘆。张作霖今天身穿便装，没穿军服。杨雨婷众人陪着来到静园，这溥仪那噔噔噔噔心直跳，虽然没到大门口接去，在这个房门口等着。郑孝胥、罗振玉代表这位下台的皇帝迎接张作霖，把张作霖领到里边。出乎意料的是什么呢？等张作霖见着溥仪之后，二话没说，把大褂一撩，跪地就磕头：“陛下在上，臣张作霖叩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把溥仪给闹愣了，心说这什么时代了，怎么还讲这种礼法呀？连我身旁的人都不这么干了，这张作霖拿我当猴耍是怎么的？溥仪赶忙过来，颤抖着双手把张作霖搀扶起来了：“张将军免礼，张将军免礼，陛下您怎么这么客气呀？这次我到静园见着陛下，真三生有幸啊！”往里请，往里请吧。到了里边，张作霖还不坐下，经过溥仪再三劝，张作霖这才在侧坐就坐，显得规规矩矩，腰板倍直。但是这溥仪始终心都提着嗓子眼儿，不知道这红胡子作何打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老家干嘛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咬一口。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8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1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碾的？
5: 我不敢
4: 啊。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钳，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啊，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头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6: 哎
7: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8: 退后！
7: 要点炸药了！
9: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10: 是老张啊！
9: 啊，
10: 是张局长啊！
9: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10: 爬得还挺快。
9: 咦，
6: 我刚去论大肥大泡面，动作熟练的很嘛。
8: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9: 哎呦，
7: 刀客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
1: 哎，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啊，

0: 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1: 啊，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0: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0: 好。
2: 哎，车来了、哎、老张嫂子、哎、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3: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0: 对，
4: 张局长咋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啊、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2: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2: 对，带上。
0: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3: 这老张，
5: 张局长，
3: 锯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6: 张局长，哎，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7: 张局长，
6: 保重啊！
7: 保重，
8: 保重，
3: 你回去吧，
7: 回吧。
3: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了，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哎，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来来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呦，橘子。
0: 哦哦哦，哦。嗯，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哦啊，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嗯，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0: 哎，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 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1: 在，在，在。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 那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1: 就建国，上楼。
2: 哎，好。
0: 哎，这，死脑筋。
2: 到家了，爸，我把您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可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0: 上班去。哎，好，哎，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1: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就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4: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1: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 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的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哦，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别练了。
0: 这腿是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这。
0: 这轮椅不能坐，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老张，我不能做什么事了。 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
2: 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珍儿，说到做到。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 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 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0: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啊，
1: 你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旅。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

0: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0: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连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0: 你爸不让说。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0: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2: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3: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4: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19年2月21日。
5: 于兰，把电视关上。
4: 欢迎收看。
5: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5: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哦，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5: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5: 哼，糊弄我。喂，
6: 爷爷，我的亲爷爷。
5: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6: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5: 哎，怎么不像啊？
6: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5: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6: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5: 啊？谁让你张扬了？
6: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5: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6: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

0: 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1: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2: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1: 哎呀，这
3: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的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1: 有人知道。
3: 谁呀？谁知道啊？哦，来了。哎呦，哎，快请进。哎，来，
4: 您好。
3: 哎，你好。
4: 建国，他们是。
3: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5: 哎呀，
4: 你爸不想张扬。
1: 喂，谁来了？
3: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1: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5: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1: 哦，记者
5: 啊。
1: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3: 不辛苦。
5: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6: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1: 大实话。
6: 嗯。
1: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3: 啊，突击队员。
1: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6: 哎呦，
7: 太好了！
3: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1: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4: 哎，等等，
2: 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1: 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啊，
4: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8: 听说了。
4: 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9: 哎，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0: 哎呦，
9: 老英雄，
8: 老英雄，
1: 哎，受不起，
9: 老英雄，
1: 我们三个去买菜。
9: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8: 是啊。
1: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9: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1: 是呀，改善。
1: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 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9: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 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加油！
1: 徐家才，
3: 赞成！
1: 战友们，
2: 民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0: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左交王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就报名去恩施。
7: 这是三省交界的，
8: 我们有一个人，
9: 条路修出去，局长，
10: 我替你们活着。
11: 你是为娘最好的报答。
10: 知道我，
1: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哎、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什么叫中暑？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您这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上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哎呀，
0: 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

0: 我看看看看看看。
1: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2: 好，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练。
3: 对对对，对对对，
1: 这明星不是很容易的。
3: 算我一个啊，算我一个啊。
1: 来，这是筷子。
2: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啊！
1: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3: 那你想用什么？
1: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
3: 哦，
1: 一个大款。
3: 哦，
1: 我天天都是西餐
3: 哦，
1: 我得左刀右叉
3: 哦，
1: 哦什么哟
3: 啊，
1: 刀叉拿了呀，
3: 哦，好好，我拿
1: 过，我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3: 那刀叉，那刀叉，
2: 哎，
3: 来了，
1: 哎，什么玩意儿？
3: 来拿着拿着，来拿着，来起来来，将哐踩哐，哎呀。这是后生，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穆桂英挂帅。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哎，老公，
1: 你拿我干啥呢？
2: 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1: 黑头发、黄屁股，中国人。
2: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1: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3: 那你
1: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
3: 哦，
1: 姓福。人称福总
3: 哦，福中
2: 啊，还虚胖呢、哦？
1: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
3: 哦，
1: 我一上场，一辆十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3: 几路车？
1: 53路
3: 哦，
1: 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3: 卡车拉客，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1: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来，媳妇
2: 啊。
1: 咱俩先对词儿，
3: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4: 干什么？
3: 我演一个吧，
4: 哈，你演戏，
3: 我演一个，
4: 行，
2: 演
3: 一
2: 个吧，
4: 我给你挑一篇，
3: 哎，
4: 你来这个，
3: 好，那我演谁呀？
1: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3: 好，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1: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3: 我演门童
4: 就可以了，
1: 哎，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
3: 哦，
2: 真漂亮。
1: 嗯，
2: 多少钱呢？
1: 不贵，15万。
2: 啊，那么贵？你这
1: 错了，看看剧本。
2: 哦，看剧本。
1: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六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咔就戴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2: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1: 错了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2: 又是婚外恋。
1: 什么叫又是啊？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3: 好好，你再说说。
1: 是这个样的。
3: 嗯，
1: 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位女的一直暗恋着我，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不喜欢我，你喜欢我爸。哎呦，
3: 哎呦，
2: 你说什么呢？你瞧瞧，
1: 你怎么了？
3: 我那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1: 不是喜欢你
3: 啊，
1: 戏里那爹。
3: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1: 什么老不正经？
2: 乱了。
1: 你坐哪坐哪？
3: 哦，
1: 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3: 哎，怎么骂人呢？这
1: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2: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1: 什么叫胡编啊？后60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60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2: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3: 对，不能拍。
1: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个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媳妇儿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2: 你瞧瞧，
1: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
3: 啊，
1: 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2: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1: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2: 你
1: 啊，
2: 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4: 劳力士，
3: 哎，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1: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2: 假的
1: 啊！
2: 还有那豪华别墅。

0: 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1: 嗯，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2: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0: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1: 没门儿。
2: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0: 哟，你没钱呐、
2: 嗯？
0: 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1: 对，
0: 我换老公，
1: 我换儿子。
2: 哎，
0: 走，
2: 哎，不是，不是你们，哎，等会儿再说啊！哎呦，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们这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1: 哦，我看看。
2: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是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0: 啪啪，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1: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2: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
1: 啊，
2: 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1: 哎，没吃成吧？
2: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
1: 哦。
2: 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1: 那吃的什么？
2: 海带。
1: 海带呀、啊。
2: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1: 在什么地方？
2: 世界公园。
1: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2: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
1: 嗨，
2: 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0: 你还去呀？
1: 行了。孩子
2: 啊，
1: 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0: 对了，
1: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2: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当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啊，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

0: 你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1: 是啊，
2: 那就炸，
0: 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
0: 谁敢去点炮捻的？我去炸，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0: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
0: 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3: 你是民兵队长。
0: 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记得腰上。哎，
3: 你看啊，炸药，哎，钢钳，哎哎，锤子也系上。
0: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3: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4: 爸，
3: 哎，建国。
5: 你怎么来了？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3: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6: 爸，
3: 啊，
5: 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3: 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头，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坐好，安全疏散工作。
6: 哎哎，
5: 退后。
7: 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哎呀，
8: 是老张啊！啊，是张局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8: 咦，我刚才抡大锤，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7: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哟，
5: 都靠后，趴下！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
0: 妈，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妈，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啊？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哎，行了，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夜里
1: 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笑>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全白了，也在拼命了。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0: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
2: 啊，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好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老张，
8: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张局长，
9: 保重啊！
11: 慢走啊，
9: 保重，
11: 保重，
7: 保重。你回去吧，回去吧，
11: 回吧，
9: 回吧。
2: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

0: 哎哎，菜，别炒糊了。
1: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1: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1: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菊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2: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1: 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铁三角。
1: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3: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4: 在。啊，
3: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家属做好准备。
4: 好，谢谢护士。

0: 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1: 你爸呀，怎么是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
1: 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2: 建国，上楼。
3: 哎，好。
2: 哎，死脑筋。
0: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2: 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
1: 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4: 突击队，这是干四队，突击都是向前，向前。
2: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

0: 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1: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重大影响二级。
2: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从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

0: 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1: 哎，
0: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1: 哦，好。是这个吧，爸？
0: 嗯。
1: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0: 打开。
1: 哦，好。
0: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1: 哦，
0: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1: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0: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啊、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旅，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

0: 好像还真是啊。
1: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地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0: 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2: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3: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4: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19年2月21日。
5: 玉兰，把电视关上。
4: 欢迎收看
5: 建国。
0: 爸，什么事啊？
5: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0: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5: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0: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5: 糊弄我。喂，
6: 爷爷，我的亲爷爷。
5: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6: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5: 哎，你怎么不像啊？
6: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5: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6: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5: 啊？谁让你张扬了？
6: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5: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6: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5: 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1: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5: 哎呀，
0: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5: 有人知道。
0: 谁呀？谁知道啊？
7: 哦，来了来了。
0: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8: 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1: 建国，他们是？
0: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1: 哎呀，是你爸不想张扬。
5: 喂，谁来了？
0: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5: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8: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5: 我记者
8: 啊？
5: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0: 不辛苦不辛苦。
8: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

0: 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1: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2: 大实话？
1: 嗯。
2: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3: 啊，突击队员？
2: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 哎呦，
4: 太好了，
0: 太好了。
3: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2: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5: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2: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5: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0: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6: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7: 哎呦，
6: 老英雄，
7: 老英雄，
2: 哎，受不起，受不起，
6: 老英雄，
2: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8: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5: 真是
8: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5: 是啊，真是。
2: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8: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9: 是呀，改善。
2: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8: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
1: 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走。
2: 哎，一点劲儿都没了。
1: 别坐，别坐，好多人昨天就冻死了。同志们，停！花匣子，北京，天安门，今天。是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3: 新中国成立了，
4: 新中国成立了，
5: 我们流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6: 就为了这一天，以后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3: 对，
7: 去天安门看看。
0: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
1: 小马，
0: 起来，我背你啊！
1: 小马，
0: 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
1: 以后。
0: 我们还要去北京，去天安门。
8: 天安门，北京，天安门。
9: 老张，老张，又做梦了。
8: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9: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8: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9: 一次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 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8: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1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8: 二娃子，
11: 等等，战友们，
8: 徐家才，
11: 站着，
8: 战友们，
10: 民，礼炮，
8: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9: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想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12: 连长，
9: 穿着军装，
12: 我向不见报名，
9: 准备，
12: 我也是共产党员，
9: 出发，
12: 王子清，到，出发，
13: 做碉堡都炸，
14: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5: 我就报名去恩施，
14: 就是三省交界的，
15: 我们有一个人，
13: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16: 我替你们活着，
17: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6: 我知道我，
8: 我要站起来，向前。战友知道，祖国。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

0: 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和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2: 有，
0: 看见没有？
1: 哎，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
0: 啊，
1: 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砍。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3: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3: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干什么呢？
3: 应聘的。
0: 贵姓？
3: 免租姓贵。
0: 啊，
3: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3: 还租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3: 保密。
0: 体重？
3: 保密。
0: 年龄？
3: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3: 对。
0: 告诉我到底多大？
3: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他要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3: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3: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3: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3: 都不是的。
0: 那是？
3: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3: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3: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3: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3: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3: 我蛮勤快的。
0: 干什么？我说小姐。
3: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3: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3: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3: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3: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呢？
3: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哎，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3: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
3: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3: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王呢？
3: 你看着，
0: 哎，
3: 这里有个门，
0: 啊，
3: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3: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从管子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姑姐。
3: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3: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3: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啊，我
3: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3: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3: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号
2: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光冲云霄，多人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2: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2: 考试的。
0: 哦，贵姓？
2: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2: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2: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2: 谢谢管家。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2: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2: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老板
0: 啊，
2: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2: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他什么门呢？
2: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2: 有房子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狠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
2: 这不是个字嘞，我不认得你。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4: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2: 讲，
4: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啊。
2: 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4: 1000，
2: 嫌少了
4: 啊？
2: 你要多少？
4: 800。
2: 家住何方？
4: 汉口。
2: 汉口何处？
4: 六角亭。
2: 六角亭什么地方？
4: 精神病院16床。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您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啊，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的，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啊，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有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
0: 啊，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
1: 嗯，
0: 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1: 别说，
0: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您这不胡说八道的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 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有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3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哎，三维立体 3D。
0: 哎，
1: 您刚才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么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喜欢这个嘛，我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这么骑对了？
0: 阿凡达，
1: 嗯，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这？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
1: 嗯，
0: 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豫语，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豫，
0: 哦，这个人呢？
1: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豫语。
0: 对，
1: 什么叫豫语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粤语。
1: 粤语。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啊。
1: 什么的，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1: 哎，这个。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我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粤语
1: 哦，都是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
1: 哎，您等会儿，
0: 我就澎湃，
1: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了、
1: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啊，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0: 嗯，
1: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啊，
1: 那个你们那儿演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俺的娘啊，好疼啊！
1: 好家伙了。
0: 特别好看，
1: 没有翻译这个的。
0: 你甭说这个，
1: 什么破片子？
0: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粤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你等会儿，
0: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0: 啊，
1: 又叫这铁达尼。
0: 对了，
1: 这船撞到冰山上
0: 啊，
1: 灾难片
0: 啊，
1: 粤语
0: 啊。
1: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0: 怎么会呢？
1: 不是，正格的，
0: 嗯，
1: 这片子您瞧了吗？
0: 瞧了呀，
1: 正正经经瞧了。
0: 啊，
1: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粤语，就是河南话，
0: 嗯，
1: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1: 哎，
0: 船一折，
1: 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说实话啊，
0: 啊，
1: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0: 多好啊！
1: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说话，
1: 哎，
0: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1: 片段，
0: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1: 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0: 什么叫肉馅儿啊？
1: 什么叫肉丝儿啊？
0: 女主角，
1: 女主角
0: ，Rose，
1: 哎，好家伙，你说他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等会儿都，肉丝儿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我听着你说跳床，
0: 跳船，吃乌昂船，跳船，
1: 吃乌昂，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跳船哈！
0: 哎，对了，
1: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想清楚了啊？
0: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0: 船帮。
1: 船的围栏，
0: 船的围栏，
1: 哎，
0: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1: 哎呦，
0: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1: 哦，俩人头次见面
0: 啊，
1: 有
0: 有吧？
1: 经典，
0: 你模仿一下啊，
1: 模仿这个。
0: 嗯，
1: 您这是，
0: 老师，
1: 肉丝啊。
0: 嗯，
1: 哦，
0: 杰克抽着烟，
1: 对，
0: 赛于谦，
1: 你叫赛这玩意儿。嗯，
0: 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嗨。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0: 滚！
1: 哎，什么？
0: 滚！
1: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0: 滚！
1: 啊，滚！
0: 跳船！
1: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0: 啥呀？
1: 挑串，
0: 挑串，
1: 嗯，
0: 别跳呗。
1: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亮啊，
1: 海水可亮啊。
0: 啥呀？海水可亮
1: 啊，可亮，
0: 多亮啊？
1: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0: 多亮
1: 啊？
0: 可亮可亮啊。
1: 俩人不会聊天的是
0: 别跳呗，
1: 嗯，
0: 别跳呗。
1: 是啊，
0: 你看那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了呀。
1: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0: 好片子呀。
1: 哪儿好着没跳住？
0: 要不这样吧，
1: 哪样？
0: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1: 哦，男女主人公
0: 啊，
1: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0: 嗯，
1: 一个在水里泡着，
0: 嗯，
1: 俩人生死离别，
0: 嗯，
1: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0: 怎么样？
1: 最经典这段，
0: 嗯，
1: 行啊，
0: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1: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0: 能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那行，那咱俩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1: 你等会儿，
0: 丰硕一些的。
1: 你先想清楚了啊。
0: 嗯，
1: 我来肉丝儿，我趴在这船板上。
0: 嗯，
1: 得多大一块儿？你要有这么大一块儿，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吧？
0: 他也是哈。
1: 啊，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儿啊？
0: 那我来肉丝儿。
1: 哎，对，
0: 你来杰克，
1: 我来杰克。
0: 行
1: 行吧。
0: 咱们这就开始。
1: 哎，可以啊。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0: 那怎么着呢？
1: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0: 行
1: 啊，
0: 区分一下男女。
1: 我还得区分。
0: 我化一下妆。
1: 你还得化妆。
0: 过年了嘛，是吧？
1: 哦，过年就得化妆。
0: 哎、
1: 嗯。哦，这是要带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0: 啊，
1: 我能不救你吗？
0: 我还不愿意跟你呢。
1: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0: 怎么样？
1: 真好，这脸还真不小。
0: 那是，
1: 嗯。
0: 开始吗？
1: 咱们开始。
0: 嗯，
1: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0: 船板在哪儿呢？
1: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0: 就这个吧。
1: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0: 那我趴地上。
1: 那哪行啊？
0: 那怎么办？
1: 你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0: 好，
1: 你就拿这个当
0: 作比成样。
1: 作、哎、比成样吗？
0: 好好好。
1: 哎，
0: 就这么待着。
1: 哎，拖着这手摁着。
0: 行
1: 行吧。
0: 嗯、你呢？
1: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扒着一点。
0: 行行行、
1: 啊。要不然我就沉了。
0: 行，
1: 你明白吧？
0: 嗯，
1: 行吧。
0: 嗯。
1: 咱俩这就开始，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七叉，
0: 什么水来了就七叉呀？
1: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0: 什么开水？海水？
1: 哦，海。啊、来，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0: 再来啊，
1: 嗯，
0: 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吧？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1: 哦，在那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0: 啊，
1: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0: 啊，
1: 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0: 哟，
1: 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啊、是吧？
0: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1: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0: 好好好，
1: 没有这句。
0: 来来来，
1: 哎，
0: 杰克，
1: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0: 中。
1: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0: 杰克，
1: 那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那就往前走一步。
0: 可以，
1: 嗯，我早该死了。嗯，如此啊，
0: 杰克。
1: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0: 嗯，
1: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花花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0: 啊，
1: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0: 我能说吗？
1: 那说吧。
0: 那我说了啊。
1: 那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1: 说呀，你倒是。
0: 杰克。
1: 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龟孙儿。
1: 别来了你。

0: 石丹老师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大过年的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但我手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啊！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儿，
1: 啊，
0: 你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苍。

0: 忙得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还是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你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是吧？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个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儿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行吗？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北康。

0: 水位，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滴。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0: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0: 啊，都是给大伙送去快乐呗。
1: 对呀，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0: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0: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0: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0: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
0: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啊？
0: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0: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0: 炕，有没有？
2: 有。
0: 你听听，有啊。
1: 那土炕啊
0: 啊，
1: 那有
0: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
0: 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不同种类的艺术
0: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
0: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
1: 阿凡提，
0: 这是个3D 电影。
1: 阿凡提
0: 啊，
1: 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0: 啊。
1: 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3D 的，不得赔死呀？
0: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0: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那我们骑对了。
0: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0: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0: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对，
0: 这个人
1: 废话，我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0: 动物世界的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0: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0: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0: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那个、
0: 对了，
1: 哦，
0: 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玉宇》，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0: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啊，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玉宇》，
0: 对，
1: 《玉宇》是什么呀？
0: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0: 对了，《玉宇》。
1: 香港话玉，河南话。
0: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啊！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0: 对了，就是粤语。
1: 河南话，
0: 特别的好听。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0: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0: 都是粤语。
1: 都是
0: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0: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郑州电影院。这个厅放着你们这河南片。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0: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0: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0: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0: 那怎么了？
1: 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0: 对呀。
1: 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打仗的全是硬汉。那也河南话。
0: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0: 好听啊。
1: 您说说。
0: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1: 得了吧，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0: 阿诺施瓦辛格
1: 啊，
0: 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0: 特别好看。
1: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0: 正在甭说这个啊，就连世界名片
1: 啊，名片啊。

0: 那我就给你学一个传段怎么样？
1: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传段。
0: 对呀、
1: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0: 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0: 有啊，
1: 哪有啊？
0: 传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1: 啊，
0: 传一段，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它不一样啊。
1: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0: 这怎么了？
1: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聊天。
1: 嗯，
0: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1: 哪儿？
0: 肉丝吧。
1: 哦，
0: 这个肉丝、啊、
1: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0: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1: 估计
0: 大伙儿不看了啊。
1: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三节吗？
0: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1: 不是没有跳床啊？
0: 跳船。
1: 船
0: 吃汪船跳船
1: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0: 跳船，
1: 嗯，
0: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着，船的围栏，
0: 对，船的围栏，
1: 嗯，
0: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1: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0: 对。
1: 那你有啊，这个
0: 来吧，
1: 你来河南话摸吧
0: 啊，
1: 你给我来听听，
0: 照样感动观众啊，
1: 能感动吗？
0: 那、当然了，
1: 哦，这是
0: 肉丝儿，
1: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这是
0: 杰克，杰克吃烟，
1: 我、抽烟，
0: 赛于谦，
1: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您这口烟是不是抽到麻筋儿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0: 看见了。
1: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0: 走过去，
1: 俩人要说话，
0: 开始聊天。
1: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0: 妮儿。
1: 哎，妮儿
0: 就是姑娘的意思。
1: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0: 哎，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呀，
0: 滚
1: 啊滚啊！
0: 跳船，
1: 跳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0: 啥呀？
1: 跳船，
0: 跳船，
1: 嗯，
0: 别跳呗。
1: 哦，就是别跳，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怜啊。
1: 那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凉
0: 了，啥呀？
1: 嗯，
0: 海水可凉，
1: 可凉，
0: 多凉啊！
1: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0: 多凉
1: 啊！
0: 可凉可凉啊！
1: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0: 白跳呗！
1: 哎呀，
0: 你看你这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0: 那这是？
1: 这不村长寡妇吗？
0: 刚才演的好不好？
1: 不怎么样，我觉得。
0: 我一人来的不好。
1: 不好。
0: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1: 咱俩人来。
0: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1: 什么呀？
0: 还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
1: 干嘛？
0: 一会儿擦眼泪啊！
1: 哟、哎，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0: 嗯，
1: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咱俩？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1: 我来女主人公。
0: 对，
1: 我趴在那板子上。
0: 嗯，
1: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全船人不就得救了吗？
0: 说的有道理哈，
1: 废话嘛，这不是？
0: 那怎么办？
1: 不行啊，
0: 嗯，
1: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0: 那我来，
1: 您来这个肉丝。
0: 那你来船板吗？
1: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0: 那你来谁？
1: 我来杰克。
0: 你来杰克。
1: 哎，
0: 我可不嫁给你。
1: 废话，我没要你啊。
0: 好，我来肉丝儿。
1: 嗯，
0: 你来杰克。
1: 好，
0: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1: 可以啊，
0: 好不好？
1: 可以，
0: 化一下妆。
1: 您还得化妆。
0: 当然了。
1: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抽短裙。这是肉丝的妆吗？您这么像伤兵啊，这是。

0: 好看啊。嗯，
1: 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的，
0: 好，
1: 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是这个打开了当船板，
2: 好，无实物表演，
1: 哎，
2: 就当这是船板，
1: 这是船板，
2: 我趴在这儿，
1: 哎，
2: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1: 开始表演，
2: 好好好，
1: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2: 为什么？
1: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2: 好好好，
1: 全站上了，你看着吗？咱们开始是吧？
2: 现在就开始了，
1: 开始，
2: 不废话了，
1: 用河南话表演，
2: 好，
1: 没错，来，
2: 一二，开始。
1: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叫你都去溜杆了吧你？
2: 我上哪打一针去啊？
1: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2: 在水里冷啊。
1: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2: 啊。
1: 我吸凉气
2: 啊。
1: 那我呢？
2: 你怎么这样啊？
1: 哦，咱俩都这样
2: 啊。
1: 啊，这
2: 来啊，
1: 好快啊，我不就完了？那什么，你有烟吗？
2: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1: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2: 那怎么着呢？
1: 直接后边对话。
2: 好好好，
1: 啊，经典对话。
2: 行，
1: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还。这玩意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2: 开始啊！
1: 开始啊！河南话啊，嗯，
2: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2: 睡累了，
1: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2: 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了吗？
2: 什么浴场啊？
1: 不是，咱等会儿您还急了？
2: 怎么着？会表演吗？
1: 你干嘛急？你赖谁呀？
2: 赖谁呀？
1: 赖你？
2: 为什么？
1: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2: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
1: 在水里待着，
2: 水已经来了。
1: 对对对，
2: 生死离别，
1: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2: 赶紧的啊！
1: 来，
2: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1: 哎，对，
2: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没有。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2: 中，
1: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如此，
2: 杰克，
1: 您要好好的活着，
2: 嗯，
1: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您就往前迈一步，
2: 可以啊。
1: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哎，如此，
2: 杰克，
1: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2: 嗯，
1: 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那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2: 我可以说吗？
1: 那说呀。
2: 那我说了。
1: 那说呀。
2: 我真的说了。
1: 那说呀，
2: 杰克啊。
1: 哎，是我呀。
2: 打死你个龟孙！
3: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挂。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着两块板儿，叭叭打着走，

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班金。那个黄鸟雕冠，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椅子金。摊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鼓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的。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上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华树南，华树梢，庙里小鬼儿难画笑，美貌佳人儿难画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着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人就是捣鬼的。你是画画的？嘿嘿，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蛮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蛮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事，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甘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桩。别看今天的事人位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些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啊，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热闹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热闹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郭松龄指挥大军攻打九门口，战斗是空前灿烈，直奉双方都投入十几万大军呢，互相拉锯。你看吧，漫山遍野，沟沟叉叉，是尸积如山。郭松龄指派了两个尖兵团，翻山越岭，攻打石门寨重镇，结果钻进了口袋，无一生还呢。

诸位，两个团呢，连指挥官在士兵，那是好几千人呢，一个都没剩下。直军是大获全胜，飞报最高统帅吴佩孚。吴佩孚听信儿之后乐的直拍桌子，哈哈哈哈，郭鬼子张学良，今儿个我就让你们横尸在长城脚下，来多少我来个收庄包圆，传我的命令，奖赏三军，改善生活，士兵每人奖励10元，当官的奖励加倍，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直军是士气旺盛。单说郭松龄得着报告之后，心中刀绞一般呐。没到10分钟，张学良骑着马赶到前线指挥部，一看郭松龄面色铁青，张学良心里头也非常不是滋味，冒尘想开一点，兵家胜负乃常事，千万别往心里去，失败咱们吸收教训。郭松龄点点头，汉卿，你不用给我宽心完齿，我一切全懂。方才我在想，我们能不能来个将计就计，嚯，说说看怎么个将计就计。汉卿你看见没，我军失败，直军士气旺盛，敌人现在是忘乎所以呀，认为这高枕无忧了，我们就钻他这个空子，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再打他个迅雷不及掩耳。嗯，有道理，你准备怎么个打法？还偷袭他的石门寨，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咱们又去了。这回我准备增加2个旅的兵力，也可以说是孤注一掷啊，成功失败在此一举了。哎呀，张学良感觉到郭松龄这样的决定有点冒险，但是战争本身就是冒险的，谁有绝对把握说我非得打胜，那不一定。战争中间是变化无常，神鬼莫测，所以张学良也同意了。郭松龄说，少帅，你得给我帮帮忙，在榆关一线加强炮火猛攻，把吴佩孚的注意力牢牢地吸引住。我这方面呢，表面上假作撤军，给敌人造个假象，认为我们奉军啊坚持不住了，或者发生什么问题了，我要撤兵。暗地之中，我抽调2个加强旅，从左右两翼奇袭石门寨。左路从半壁峰爬上去，右路奇袭绝命崖，然后突然出现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打他们个措手不及。我支持，我全都同意。你看他俩人一拍即合，马上分头行动。哎呀，张学良临上汽车又回来了，冒尘，指挥官至关重要，你准备叫谁指挥这次战斗？我亲自领着2个旅上去。这怎么能行呢？你是第三军的灵魂呢，你要到上边，万一……哎，汉卿，就是为奉军牺牲我也在所不惜，别的话我不说了，还有你呢，万一我回不来，你担子就更重了，回头见，快上车。张学良听到这心里很不是滋味，含着眼泪钻进汽车，赶赴榆关前线。

郭松龄按照这个计划抽出两个旅呀、啊，那一个旅都七八千人，俩旅就一万五千多人，不有那么句话吗？人上一万，无边无沿，何况是全副武装的军人。这两个旅的旅长，一个叫赵文礼，一个叫齐万鹏，赵齐两位旅长。原来这俩人啊，都属于第一军江登选的部下。咱们前文书说了，江登选撂耙子了，请病假到医院里待着去了，把千斤重担推给郭松龄了。他闹别扭吗？江登选打算看郭松龄的哈哈笑，哼，心说我拿不下九门口来，你拿，你要拿不下九门口来，张老帅能不能答应你？嗯，就得要了你的脑袋。话又说回来了，在九门口激战当中，你不死的张作霖手，你得死的吴佩孚手里，反没你的好。我乐得在旁边看哈哈笑。你说这个江登选有多损呢？那么郭松龄也看透这步棋了，事到如今只能进不能退，要不怎么的冒险来了这么个计划呢？他把赵文礼、齐万鹏叫到指挥部，当面做了详细交代。你别看这两个人是江登选的部下，现在归郭松龄指挥，这俩人没有私心杂念呢，就是一个心眼的大败之军给奉军争光，也服从郭松龄的指挥。郭松龄交代之后，两个人领命，最后郭松龄亲自领着这两个旅翻山越岭奇袭之军。就这一万多人一听啊，最高统帅郭军长亲自跟着来的，一个个干劲倍增，都带着长短两件家伙，背着炸药包的，扛着掷弹筒的，带着轻重机枪，带着大小号的手雷，拉着山炮、野炮、平射炮，开始了艰苦的行军。表面上奉军转移了，从九门口哗撤下来了，在九门口一带扔的那个辎重啊，遍地都是，给直军造成假象。单说直军，侦查人员看得清清楚楚，马上飞报彭寿新彭军长。彭寿新是吴佩孚手下头一员虎将，他得着报告之后有点不相信，居高临下拿十倍的望远镜这么一看，奉军退了，好小子，算你们捡了个便宜，不然你们一个也活不了。排电报，报告大帅，马上报告吴佩孚。吴佩孚现在把最高指挥部扎在海洋镇，亲自指挥。当着得到报告之后，吴佩孚眼睛一亮，顿时腰板拔得更直了，把电报一举，告诉手下高级将领：各位看看喜讯吧，怎么样？大伙儿传阅了一遍，大帅指挥的英明，奉军退了。我说各位不要掉以轻心呐，不要忘了，在我们面前的是郭鬼子郭松龄，他要不鬼的话能得这么个绰号吗？据说此人诡计多端，我们还不能麻痹大意，继续给我侦查。连得着三个报告，奉军的确是退了。哎，吴佩孚一盘算，他也就得退，他打我的九门口他打不下来呀。好汉不吃眼前亏，三十六计走。

旅长以上的几十个人都到了海洋镇了。在会议之上，人们发现最高统帅吴佩孚那是神采奕奕，红光满面的，说话声音都变了，腰板八个背儿直，倒背着双手来回踱步，说几句还逗逗笑，满堂喝彩，是笑语欢声。吴佩孚在会上做了三项决定：一，命令直军的海军迅速出击，从秦皇岛直插葫芦岛，从葫芦岛登陆啊，绕到奉军的后方，切断他的归路。想跑没门，我把口的嘴砸死。第二，命令直军的空军马上投入战斗，炸断京奉铁路，大量摧毁奉军的辎重和人马。这第三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他十分担心第三路军冯玉祥现在在什么地方。有人向他报告，冯将军率领大军已经出了古北口了。哎呀，吴佩孚心说，这冯玉祥的动作也太迟缓了，马上命令给他拍报，让他背道而行，直插绥中和兴城，配合海军切断奉军的归路，而后叫他抽出一个精锐师团猛扑奉天，端了张作霖的老巢。是，这吴佩孚也够狠的。他们正在这开会呢，就好像已经把张作霖彻底消灭了似的，那个心情就是这样。吴佩孚是稳操胜券，认为这万无一失，仗打到这一步没有别的可说了。结果交者必败，他做梦也没想到郭松龄能亲自率领两个旅二次猛扑石门寨。单说郭松龄领着这两个旅翻山越岭，人人嘴里都叼着毛巾和手帕呀，怕这呼吸声穿出去，把那马蹄子都用毛巾棉毯子把它包上，以免那掌啊踏到石头上声音太大。那部队顺着山沟一个挨着一个爬，绝壁崖爬半壁峰，郭松龄亲自拎着手枪在后头指挥着。今儿晚上啊也真成全郭松龄，抬头看漫天的星斗啊，山沟里头对面不见人，说话的时候得鼻子尖儿对着鼻子尖儿，不然的话什么也看不见。在夜幕的掩护下，给他们的行动带来了方便。郭松龄心中说，天助我也呀，现在离石门寨还相差不到十里地。郭松龄这心呢越发紧张了，因为他得到报告了，前者派了两个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的事儿，我能不能重蹈覆辙，万一被吴佩孚察觉了，也摆下一个大口袋等我往里钻，那我就彻底失败了。你看这个指挥官呢不好当啊，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他身上那个担子太重了。郭松龄本来不信迷信，到了这会儿也信迷信了，默默地祷告苍天有眼呐，希望能助我郭松龄一臂之力，事成之后我一定到榆关江女庙二郎庙前去进江，我要拨出3万元来重修庙宇，另树金身，绝不食言。这郭松龄啊都到了这份儿了，他心里盘算着，脚底下没闲着，耳朵竖着，前后照应，部队照样往前走。

0: 但是速度相当缓慢。书说简短，离着前边还有2里地，也就是说到2里地就碰上直军了，石门寨就在眼前。郭松龄拢目光一看，在这地方遍地都是死尸，那个臭劲儿就甭提了。现在什么时候？秋天呢，9月17打的，现在10月中旬，还没到冷的时候，死了那么多人呢，能没味儿吗？山沟里头、树底下、石拉子旁边，可以说到处都是尸体，没人清理战场啊。什么那死马呀、罐头盒子，破东烂西的，山坡上都是。走起路来非常害事，就得格外多加小心，不然的话就碰出声响。这时赵文礼、齐万鹏两个旅长提着枪来见郭松龄。军长，还往前走吗？离石门寨不到2里地了。郭松龄想了想，再深入1华里，是。又往前走了1华里，也就是说离这石门寨不到1里地了。再不敢往前走了，抬头一看石门寨那挂着大气灯，点着火堆，甚至人影都看见了。再往前走，一旦被人家发觉，一开枪，整个部署就全乱了。郭松龄下令就地休息，让大家歇歇。那战壕啊，不用现挖，直军也好，奉军也好，挖的那个战壕纵横交错，有的是。他们士兵都钻进战壕，抱着枪，靠着闭眼睛歇一会儿，但是绝对不准抽烟，绝对不准发出声响。然后郭松龄领着2位旅长到前边视察了多时。视察完了，郭松龄下令，在2个旅当中抽出500精兵，要开3条暗道。这3条暗道必须在拂晓之前完成。由他脚下一直通到石门寨城根底下。任务相当艰巨，挖地道还不能出声，这不是土，这石头。那人那怎么挖呀？怎么挖好办？原来纵横交错的战壕，把这战壕啊打通一块也都连上了。当然说容易，做起来难呢。就这样，这几百人开始行动了。郭松龄在后边督着队，心如火烧一般，一会儿看看表，一会儿看看表。摘耳朵一听，榆关方向炮声隆隆，打得相当激烈。他知道张学良正配合他行动，佯攻榆关，把直军给拖住。时间不大，有人向他报告。军长，3条暗道都完成了，就在石门寨墙根底下相距没有10米，能不能再往前挖一把？限制在3米，恐怕有动静惊动了直军，注点意，再往前挖，试试看。半小时之后，事情也完成了。这3道暗沟直通的石门寨墙底下。郭松龄点了点头，差不多了，命令2位旅长把事先带来的炸药包全运到前面去了。这炸药包要点着了，能把石门寨端上天呐。药面全抖了开了，就等郭松龄最后一声令下。但现在还为时过早，郭松龄告诉就地休息，谁也别动，就等着拂晓进攻。大伙一看离着那还有2来小时呢，蛮可以休息休息了。谁睡得着？那心都提着嗓子眼儿。这15000-16000人压马巧动都蹲到战壕里了。 翻回头说直军，直军是毫无觉察呀，一点都不知道。因为最高的指挥官旅长以上的都到海洋镇开会去了，吴大帅召集紧急会议，当大官就走了，中级军官就好像减轻了压力似的。一琢磨，奉军都退了，郭鬼子让我们揍得丢盔卸甲，江登玄也滚蛋了，我们干什么那么紧张啊？略得清闲一会儿，大家心里都有数。战斗打响到今天，那四五十天了，四五十天呢，就在战壕里头趴着，有时候几天吃不上一顿饭，几天闭不了一会儿眼，这机会难得呀。尤其呢，吴大帅下令奖励三军，每人还都发了5块银元，伙房里头还下来通知了，还改善生活，大米饭、白面馍、猪肉粉条，还这大豆腐，有的是炖牛肉。班长以上的还给2两酒，连长以上的另开一桌。难得吃这么香的饭，石门寨前线的军兵这个乐呀，谁不啃劲儿造？有的一口气儿吃10多个馍，有的一口气儿吃5、6碗饭，啊，菜又吃了3碗，撑得根儿嘎吱打嗝啊。等吃饱了之后了，没事儿啊。当官的一看行了，利用这机会啊，玩一会儿吧，开始赌博。那当官的一赌博，当兵的更解放了。有的呢，抓紧机会抱着枪睡着了；有的呢，没睡，在那撅着个屁股抱着枪掷骰子；还有的3、5成群在那唠嗑。就是在这么一个情况下，郭松临摸到他们眼皮底下，当啊当啊当啊当啊，眼看时针指向4点50分，这个天哪，鱼肚皮色的，那这个时间人最爱困不啊。两位旅长请示郭松龄什么时候进攻，郭松龄一看表，可以了，把炸药包先点燃，然后就发起冲锋，作战一定要勇猛，只许往前不许后退。现在可到了关键时刻，输赢成败是在此一举。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郭松龄指挥两位旅长马上把药面点燃，就完这导火线了，就见火光一闪，那直军呢一点都不知道呢。也就是在10几秒钟之后，郭松龄两位旅长奉军全趴地上，张着嘴把耳朵堵上了，一声巨响是天崩地裂，好像石门寨的大地也都碎了，周围的大山都倒了一样，呼呼，这一下子石门寨就飞上了半悬空，找尸首哪也找不着了，石头都碎了，何况是人呢。这下直军是损失惨重啊，都傻了。正在他们不知所措的时候，突然滴滴答答响起冲锋号，奉军开始进攻。这两个旅的生力军呢， 就像下山的猛虎一般，从地道里的，从战壕里头蹦出来，上上刺刀，冲啊冲啊！郭松龄拽出指挥刀来，冲到最前边，不怕死的，随我来，冲啊！凤军一看军长在最前边，顿时士气大增啊，一鼓作气，不但占领石门寨，把旁边的干河子、九道湾、下马石全都给占领了。直军虽多，装备精良，事先没有准备，让凤军打了个措手不及，子弹还没等推上膛呢，早都做了刀下鬼。这下乱了阵脚，是全线溃退。哇呀！对，郭松龄事先早就把山炮和排炮准备好了，这顿炮拍的人呢叫人来疯，也不怎么瞄的还真挺准。你看打了败仗怎么也不对劲儿，打了胜仗怎么来怎么顺的，这炮弹好像长了眼睛一样，专在直军的大堆里开花。张学良得到报告之后兴奋异常，马上抽调一个师增援郭松龄，以最快的速度攻进九门口。在七点钟左右，九门口全部被奉军占领。郭松龄传下严令，不准休息，乘胜追击，咱们到秦皇岛一块歇着冲吧。翻回头单说吴佩孚，吴佩孚昨天晚上啊稳操胜券，开了高级军事会议，做了三条部署，呵，美。当天晚上睡了一个好觉，第二天六点他还没起床呢，等六点半钟左右，副官长秘书满头大汗跑进来，不，报告大帅，大事不好！什么事儿慌张这样？怎么了？就九门口丢了！胡说！真丢了！我军全线溃退，郭鬼子奇袭九门口，正奔海洋镇扑来。吴佩孚是吃惊非小，披衣而起，赶紧把鞋蹬上，到了外边前沿阵地的制高点，举起望远镜往东边观看。他一看呢也傻了，直军呢全线溃退，那不是一个两个，多少万呢，跟开闸的洪水差不多少，人仰马翻。但是呢，吴佩孚心里虽然慌，还不是支撑不住，统帅嘛，他得压叉站住脚，别人的心才有底儿。大家不要惊慌，我们有的是军队，我们还可以复夺石门寨，还可以重占九门口，把奉军赶出去。马上叫刘福来中将前来见我。刘福来也是吴佩孚手下一员虎将，刘福来小步跑着来见吴佩孚，啪行了军礼之后，大帅有什么吩咐？快把你这全师给我拉上去，一定给我顶住，不准郭鬼子再往前前进一步，违令则杀，明白？随我来。刘福来骑上高头大马，调动他手下这个师，企图扭转败局，但为时已晚呐。那一个师啊，不是在那一块待着呢，分散到各地，再把人马集合在一起，再做部署，那不得有一段时间呢？就在这段时间也没有。奉军是压顶而到啊， 再看奉军的骑兵刀光闪闪的，能有几千匹战马呼呼直叫，眨眼之间滚到刘福来部队的前边，没等集合就给冲垮了。刘福来再能耐也扭转不了了，一看去他妈的吧，36计走为上策，他也跑了。这回吴佩孚才真正着了忙了，这怎么搞的，我枪毙了他。枪毙谁呀、啊、法不责众啊，多少万人你找谁的毛病啊。正在这时副官长跑进来了，报大帅，快转移吧，这地方咱们站不住了。报，我至死也不离开。大帅，这又何必呢，胜败兵家之长，何必计一城一地之得失，计一时之短长呢。大帅快走吧，铁甲车等着你呢。吴佩孚没办法了，钻进铁甲车，两个连保护着他逃到秦皇岛。到了秦皇岛，吴佩孚还不甘心失败，还想重整旗鼓，哪只屁股还没等坐稳的，外边报告进来了，大帅快挪地方吧，秦皇岛也不保险，郭苏林亲自领兵来了，已经到了秦皇岛郊外了。啊，郭鬼子，我跟你玩不了，迟早要算这笔账。你喊破了嗓子有什么用啊，在秦皇岛陆路跑不了了，坐冰船跑吧。幸亏他有军舰，一直把吴佩孚送到天津，没过几天天津也待不了了，吴佩孚又坐着军舰逃到南方去了。第二次直奉大战历时53天结束，以奉军全胜、直军大败而告终。张作霖呐、啊，在奉天大帅府得着报告之后，乐得都要疯了，也忘了大帅的身份了，啪啪啪直拍自己的脑门子，咚咚咚直拍屁股蛋子。吴佩孚，小辈，你他妈巴子才有几天半的能耐，就想跟我作对，这回这是你自己找的，马上给前方排便，重赏郭松龄、张学良，继续进军，奉军全部开进山海关，给我扩大地盘。张作霖一声令下，底下各路大军是闻风而动，咱们得一路一路表。张学良、郭松龄率领的是第三军，拿下九门口，占领榆关，也就是山海关，他们进兵滦州。在这一路之上啊，光吴佩孚的直军就俘虏了6万多人，人都挤成疙瘩了，想跑也跑不了。但是当大兵的就有一手好，我投降得了呗，所以交枪不杀，放下武器就行。张学良跟郭松龄碰上头，两个人一商议做出决定，说直军乐意加入奉军的，我们欢迎，马上换军装，发给你枪支弹药，你跟着奔南边打。说我不累当兵了，我腻歪了，愿意回家，不反对，每人发放2块大洋的路费，给你开路条，开证明，你可以回家。在那个年月，回家怎么活着？因此绝大多数乐意留下当兵。就这样经过改编之后变成了奉军。张学良的第三军从九门口榆关进山海关不到1个月，从几万人就滚到10几万人。张学良和郭松龄把改编的部队编成了6个整编师，实力是空前壮大呀，光得的那个战利品那也太多了。吴佩孚为了打垮张作霖，从外国银行 贷款贷了无数，从英美法各国购进了最先进的武器，大炮、轻重机枪、五连珠的步枪、十发的手枪，都崭新崭新的，没打风都没使唤过的，军火仓库里有的是，什么棉帽子、棉鞋、大米、白面、牛羊猪狗，什么都全了。奉军这个划来，有吃有喝，有穿有戴，把得的这些东西源源不断装上军用列车，是送回奉天。有的人呢，腰包都肥透了，发战争财呀，光在死尸身上划着零碎，那就老了。什么怀表、手表、钢笔呀、现大洋啊，往裤兜子里就揣吧。据说有的当兵的都走不动了，因为裤裆里都塞满了都。所以说张作霖发了财，底下也分了肥呀。那么咱们再说第二军，军长是张宗昌，副军长是李景林。奉张作霖之命，他们从热河南下，不是主要的战场。哎，主要的战场战斗一解决，他们捡便宜，所以张宗昌势如破竹，率领他的第二军很顺利地拿下朝阳和陵园。在进关这一路之上，据说他呀抓的俘虏最多，从前线败下来的都叫他抓住了，而且强行改编，回家不行，必须得当兵。张宗昌这一下子抓了十来万俘虏啊，改编成八个整编师，他这军长就掌握着15万多军队，哪有这么大的军长啊？张宗昌是野心勃勃呀，谁不想利用这机会扩大自己的实力？谁不想抓枪杆子？而且这些当兵的手里都有家伙事儿，把他们改编之后就能给自己服务，那张宗昌能不红颜吗？但您别忘了，在近代史上，这个张宗昌是国家的败类，老百姓的祸害。都说张宗昌有几样事儿，他一辈子都不知道。什么不知道？他有多少老婆他不知道，您说他这老婆得有多少吧，他排不上号的，专门糟蹋妇女，走到哪里他是妻妾成群呢。第二个，银行有多少存款他不知道，你说咱一般人你存折有多少钱还不清楚吗？说明这小子钱太多了。第三，他手下有多少军队他不知道，后来都到了这种程度啊。所以说他扩大地盘，扩大实力，给老百姓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他这十几万人马从朝阳陵园直接赶奔冷口，再取滦州，直逼天津，这是他这一路。那么说到这儿，咱还要详细点一笔吴佩孚这次的失败。固戍郭松龄奇袭九门口，攻打石门寨，这步棋算走对了。奉军作战勇敢，这也不假，但是就凭这一点打不过吴佩孚，吴佩孚失败不了。从兵力、配备、人员的素质，吴佩孚高于奉军，高于张作霖。那怎么还打败了呢？关键的一步棋是冯玉祥的倒戈。我不知道您看没看那个电影，介绍冯玉祥将军。这冯玉祥人送绰号倒戈将军，朝秦暮楚，上午跟老张家联合打老王家，下午变卦了，又联合老王家翻过头做老张家，那倒戈将军吗？另外冯玉祥 这个人呢有一定的远见，他对曹锟对吴佩孚不满，特别是第一次直奉战之后，曹锟贿选当了总统，逼着黎元洪下了台，把持了中央大权，为所欲为，谁的话听不进去。尤其不可容忍的就是这吴佩孚，那简直骄傲自满不可一世啊！冯玉祥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因此他们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张作霖正是利用这一点，不惜重金用300万巨资收买了冯玉祥，让张学良带着巨款赶奔热河，偷着跟冯玉祥密谈的。冯玉祥答应了，战争一旦打响，我拽吴佩孚的后腿，我拆他的台。您别忘了这句话，碉堡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内部要一不和呀，非倒霉不可。那冯玉祥是第三路军总司令，手下也好几万人马呢，实力雄厚。战争打响之后，表面上他听吴佩孚的指挥出兵古北口，装模作样的，我直出兴城，猛插绥中，切断奉军归路，然后端奉天张作霖的老窝。他根本没按吴佩孚的计划办，到了古北口他按兵不动，从蒙古购进了不少骆驼，拉着东西天天在外头转圈儿。你要不知道，你看这大军行军呢，雇的骆驼队，这是赶奔兴城绥中的实质啊，他转一圈又回来了。他就在古北口按兵不动，坐观成败。冯玉祥有自己的打算，心说吴佩孚啊，你要打胜了我也不怕，打胜了你得奔奉天，我把你这后门我给你关上，我卡住杨村，卡住秦皇岛，我不让你回来，这河北之力就归我了。如果你要打败了，我也不让你回来，我把门也插结实了，你从海上跑空中跑我不管，从陆地上你跑不了，我在后头收拾残局。你看那吴佩孚能不倒霉吗？冯玉祥是这么计划的，也是这么干的。当他得着报告，郭松龄奇袭石门寨一举成功，马上冯玉祥就知道了，知军完了，吴佩孚败了，我不趁这机会动手更待何时？他马上传下命令回师北京，然后抽出一个精锐师摆在杨村，掐断吴佩孚的归路。有那散兵游勇，他也收编了不少。后来冯玉祥一琢磨，为了区别我和吴佩孚军队怎么办呢，干脆改名吧，我的第三路军从今以后就叫中华民国国民军，以示区别。打这之后改成国民军了，自封国民军总司令。那北京后方都空虚呀，哪几头算了，他领着几万生力军，没费一点力量就占领了北京，控制了政局。首先命手下大将陆中林找曹锟去了，这位大总统正睡觉呢，搂着小老婆睡得挺香，手枪指脑门子上，在被窝把他掏出来的。这曹锟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认识陆中林的，哎，你要干什么，你要造反吗？哎，陆中林乐了，大总统上知下派迫不得已，总司令冯玉祥叫我这么办，我没办法，我看您呢还是知趣点，最好知趣，我认得你，你是大总统，我这手枪可不认识你，我这子弹可不认识你。好好，我听话，谁不怕这玩意儿。曹锟规规矩矩的把衣服穿好了，连他的小老婆家眷都做了俘虏。但是冯玉祥指令不要亏待曹锟，多少年的交情了，那曹锟也是老帅，跟自己相处多年了，你就在总统府官邸老实一待， 供你吃供你喝，你别扎刺儿就行。所以说冯玉祥进了北京之后，首先下令解散国会，唯组织一律取消。那么将来大总统的人选待战争结束之后再做决定，现在实行军管。你看北京内外皇城啊，全都是国民军的，双家伙背着大刀片。据说国民军的纪律在军阀当中那是第一流的，比较廉政，也不欺负老百姓，公买公卖，这与冯玉祥将军的领导是有绝对关系的。老百姓一般怕别的军队，不怕国民军，所以北京安静如常。这里边还坐着个小皇帝溥仪，还在里边待着呢。每一年中华民国还得供给他们400万元的开销，这成何体统？民国建立都13年了，还养这玩意儿，不伦不类的。从我这儿说就得改变。因此他下令命大将陆中林、张弼带着2连手枪队进了紫禁城，来找溥仪来。溥仪听说大兵进了紫禁城了，吓得不敢露面。谁接待的呢？内务府大臣，也是溥仪皇帝的老丈人，叫荣源，接待的陆中林。哎呀，这荣源的腿肚都在转筋呐、见着陆中林之后，陆将军把国民军的决定向他做了通报，给他提出5款，主要的一项，400万元太多，老百姓的负担太重，养着你们这帮人有什么用啊？你们对国民一点贡献都没有，白吃白喝那不行，但也不能不给你们生活出路。从打今天开始，把400万元降成50万，这就对你们不错了。你们签字吧。另外，限3小时搬出紫禁城，要过了1分钟，别说我们不客气，3小时就得搬家呀。荣源闻听五雷轰顶，知道不能再讨价了，飞报溥仪皇帝叫他签字。哎呀，这溥仪掉着眼泪，万般无奈，这才签了字，然后是迁出紫禁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溥仪苦于无奈，只好签字画押，马上打点东西，搬出紫禁城。从辛亥革命到现在，这个小朝廷又存在了13年。这溥仪呀，含着眼泪离开了凤阁龙楼。要说这个皇帝，从秦始皇开始到末代皇帝溥仪，经历了2000余年，真正结束的谁手呢？结束的国民军冯玉祥手里头。那不管这小朝廷有没有用，毕竟还存在，真正解体是从冯玉祥这儿开始。您看过电影《末代皇帝》，那是一点都不假。这溥仪搬出紫禁城之后，带着家眷上哪儿去？事先一点准备都没有，一开始住到他爹家里，他爹就是醇亲王载沣啊，就是那摄政王啊。可他爹那脑瓜皮儿太薄了，一看他儿子领着家眷搬到他家，现在时局又这么乱，你知道引来什么大祸呀？载沣一想，这几年呢我过得挺好啊，平安即是福啊，他妈我儿子这一来打破了平静了，这可不行啊。

能长期在我这儿住着，把老头子急的每天作牙花，是愁眉不展。你说这个溥仪在这儿住，能安稳得了吗？可就在这关键的时候，溥仪手下有位老师叫郑孝胥，哎，他给出了个主意，说陛下不必焦急，微臣给您奔走奔走，我去安排。这郑孝胥啊，就找到日本驻北京公使方泽，他跟方泽还挺熟悉。经过会谈之后，方泽笑呵呵一点头，哟西，可以，就答应了郑孝胥的要求，把溥仪这一家子接进公使馆。你看这玩意儿挂着膏药旗呀、啊，谁也不敢动啊，到这就保险了。但是公使馆毕竟不能搁住户，三天五天行，十天半月可以，这要长期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溥仪手下还有一位干臣叫罗振玉，经过罗振玉的奔走，到了天津，见着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日本在天津的驻屯军司令，经过秘密会谈，这两位也点头帮忙，就让溥仪换上学生服装，戴上眼镜，拎着书包，好像个大学生，偷偷离开公使馆，赶奔天津。他的家眷也分期分批化妆到了天津，在罗振玉的安排下就住进张园。据说这张园啊，就是清朝末期统治张彪的公园，里边修的不错，有小别墅，住在这。后来由于地方太小，又搬到静园。据说静园是陆宗宇的家宅，挺漂亮。打这之后，溥仪就定了居了。你看叫静园啊，并不安静。这溥仪啊，这年十九啊，也懂得很多很多事儿了。这溥仪也不服劲儿，心思把我撵出来了，咱等着瞧，迟早有一天我还搬回紫禁城，这天下还是我们大清朝的。只是现在我一时走备孕而已。您看过溥仪写的日记吗？叫我的前半生。在这本书里把他当时的心情，当时的情况写的是淋漓尽致。咱们说了，这个静园并不静，自从这下野的皇帝搬来之后，门庭若市，车水马龙啊，上这来拜会他的人太多了。可是到这来了之后，这帮人呢不会别的，就会吹大牛，一个比一个吹得响。有的表示，陛下你放心，陛下蒙尘乃临时的，我有多少多少实力，将来有了机会，我可以辅佐皇帝重新主张。那个说了，我银行有多少多少存款，我有多少多少哥们弟兄，外国我还认识谁谁谁谁，迟早有一天我得给您帮忙，我得效忠陛下。尽管这溥仪对他们所说信疑参半，信一半怀疑一半，但听这话他心里的舒服，他现在需要找心理平衡。听了这话呀，明知是假的他也得劲儿。所以每次接见了来访的客人之后，溥仪出手大方，赏给赏。且不说国民军给他定的每一年给他50万元，这笔数字相当可观，就其家底儿而言，他有的是钱。您别忘了这句话，船破有底，底破有帮，帮烂了还有3600颗大冰。爱新觉罗氏进关之后，做皇上做了200多年，
将近300年呢。虽然经过近百年来屡遭涂炭，损失东西若干，但是他们剥削全国的老百姓，因此家底儿还是相当丰厚，银行有大批存款。就说这个溥仪离开紫禁城之后带的那个珠宝古玩那也太多了，有一栋楼里边全装的是这个。所以这溥仪才出手大方，谁说好话赏给谁东西，给你2幅名人字画，这画看着好不？字儿是严嵩的，画是唐伯虎唐寅的，那玩意儿拿到世界上价值万金的，有的是无价之宝啊。最次的给2颗珠子，赏2身衣裳，或者在手指头把扳指撸下来，这给你了。皇上的东西有次品吗？都是精品，都是宝贝啊，你得一点儿那就得发大财。有些政治流氓就是出于这个目的来给溥仪打溜须，到这来领赏，回转身来变卖了钱，花天酒地，挥霍无度。所以这个静园啊简直成了一个魔鬼的小天下。安下他咱先不说，翻回头再说张作霖。这张作霖打了胜仗了，乐的北都找不着了，为了指挥全局，他从奉天坐装甲车到山海关，到这亲自坐镇，而且下了明令，命奉军各将领不惜一切代价，不惜一切手段，以清剿直军残余为名扩大地盘。时间不长啊，把河北、山东、江苏全都给吞并了。现在奉军的前头部队已直抵上海，大有吞并全国之势啊。张作霖到了山海关之后，听人向他报告，冯玉祥进了北京，把持中央政权，把第三路军改为国民军，把溥仪抠出紫禁城。哎呀，张作霖心中是大为不满，心说老冯啊，你干什么？你把我老张置于何地？马八子胜仗是我打的，我付出这么多血本钱，你吃现成的，那也太便宜点儿了，因此张作霖派出大批密探监视冯玉祥的一举一动，随时汇报，然后他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单说这冯玉祥啊，一听说张作霖到了山海关了，而且这奉军贪婪无厌的长驱直入，划了地盘，已明显看出张作霖的野心。想当初谈判的时候，张作霖怎么保证的？一是保证奉军不进关，打败吴佩孚，我就是为了出气，报当年之仇，然后我的军队撤回东北，由你冯玉祥到北京主持政务，这都许诺了。后来张作霖就表示说，即使我的奉军进了关，也为了作战需要，等打完仗我们住日子不多，全部撤出北京，全交给你。现在看来言行相违呀，张作霖不是那么回事儿啊，许诺的那些东西都是一纸空文的。因此冯玉祥心里没底儿了，为了讨讨张作霖的底，经过研究之后，冯玉祥将军派副司令长官胡景翼代表自己到山海关拜会张作霖。这胡景翼也不含糊，国民军副司令长官呢，带着很多重礼到了山海关。张作霖一听就明白了，哦，讨我的底来了，好好好好，
告诉杨玉平，

了解了，这张作霖狡诈多端，愚粗心细，跟这种人打交道，时时刻刻都得留神。因此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胡景翼笑着问张作霖：余帅，这次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全是余帅指挥有方哦。当然也不排除奉军将领都是生龙活虎，佩服佩服。我代表冯玉祥将军和国民军全体将士向余帅致敬，向奉军各位将领问候，这是薄礼一份，请余帅笑纳。张作霖乐着点点头：哎呀，自家人嘛，何必这么客气呢？要说我张作霖不怎么样，我这是碰大运，你甭给我戴高帽了，什么指挥有方啊，这跟当年在保局有什么区别呀？这是一保压正了，要压歪了都得输光了，你们大家说是不是啊？啊，大家全乐了。好吧，恭敬不如从命，既然冯将军如此器重张某，这礼物我可就收下了，我猜黑了啊，把礼物收下了。胡景翼接着问：玉帅，你下一步怎么打算的呢？他怕张作霖多心，又紧跟着又瞄了两句：不，您别想旁的，我的意思是，你希望我们国民军给您做点什么呢？这溜须着张作霖，你看张作霖呐，真是语粗心细，一听就明白了啊，来讨我的底来了，显而易见，问问我心里话。所以张作霖哈哈一笑：胡副司令，请你转告冯玉祥将军，我们多年的老朋友了，朋友嘛，讲义气得知心，男子汉大丈夫说话得算数，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大丈夫一言出口，板上钉钉啊！我张作霖当初许诺的事情，我不能自食其言，拉屎不能往回坐，对吧？我说了，打败吴佩孚之后，我的奉军马上撤出关内，回东北。我过去是那么说的，现在是这么做的，绝不食言。现在战争还没有结束，我怕吴佩孚这小子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因此命令大军南下，收拾他的残部。等收拾完了，我一声令下，我们撤回去。这地盘全都是冯将军的，这回你听明白了吧？哎呀，多谢羽帅，多谢羽帅呀！至于将来发展到哪一步，我不好说。我呢，把羽帅的话如实的禀报给冯将军。至于冯将军怎么打算、怎么安排的，等你们两位见着面再议。来，吃吃吃。等吃喝完了，张作霖出手大方，马上命副官长开出一张50万的支票，50万大洋啊，然后给了胡景翼。这什么钱呢？为了感谢国民军给我们帮了忙了，哎，这是小意思一份，回去呢让弟兄们买双鞋穿。这羽帅，这哎，拿去，拿不出手，聊表侧翼而已。胡景翼拿这张支票，第二天返回北京，见着冯玉祥，一五一十把经过讲述一遍。冯玉祥也是半信半疑，他知道张作霖的为人一向反复无常。你看这会儿是这么说，过两天主意变了，
不能不加小心呢、啊。

0: 因此暗中命令三军加强戒备，怕张作霖对他突然下家伙。单说张作霖一看几路大军进展得非常顺利，把河北、山东、江苏都控制到手中了，真是心满意足啊。张作霖离开了山海关，移居天津。到了天津之后，住进曹家花园。哎，这地方才排上呢。张作霖到了天津之后，谢绝一切客人。这天晚上，他跟杨雨婷说：“林哥啊，你猜我想起什么事来了？大帅，你想起什么来了？”我想到静园拜会拜会溥仪皇帝，也给他问问安。杨玉婷一皱眉：“玉帅，有这个必要吗？虽然当初他是皇帝，可现在分文不值啊。以您的身份去拜会他，这未免……
1: 哎哎，不对不对不对，林哥呀，
0: 你这么说呀不切合实际。我张作霖是什么人？我不是落井投石的人。你看溥仪小子在位的时候，别人看他我不看，可现在他不如咱呢，已经到了要饭的地步了，正是这时候需要人看，我才去看他。另外林哥，呵呵，咱哥们看他能白看吗？我倒不是喜欢他什么赏赐，我是另有目的。
2: 哦哦哦，
0: 那好，如果宇帅执意要去，我派人事先安排安排。杨雨婷领命，都给单溥仪。
2: 一听什么，红胡子要来看我了，这溥仪吓得直冒冷汗呢。咱这么说吧，头天晚上觉都没睡好，跟郑孝胥、罗振玉再三的商量，溥仪说最好我别见他。我听说张作霖满脸大红胡子，杀人不眨眼呢，土匪出身呢，净干绑票和砸什么窑的事儿。我这种人，我害怕。
0: 哎呀，罗振玉说：“陛下呀，张作霖如今是全国第一个实力人物啊。”统兵数十万，大将几百员呢、啊。哎，我比这例子不恰当。他就好像古代的董卓、曹操，差不了许多呀。如今这天津又在他的掌握之中，我陛下要不见他，要把他惹翻了怎么办？
2: 他一瞪眼，咱就完了。陛下，你还是见见吧。我估摸着张作霖不会有别的打算，还是应该以礼相待。
3: 好吧，要那么你们下去准备，明天张将军来了之后盛情款待。
2: 哎，是是，
0: 也做好准备了。八点，张作霖坐汽车来了。
2: 好嘛，
0: 张作霖这一来带着一营卫队。你想他的卫队能跟一般军队一样吗？那装备精良，个头一刷齐。而且他的卫队半土半洋，说洋，大盖帽、马靴、军装，这都是洋的，手枪、手提式；说土的，还有那么200人拿着大刀跟长矛，光着膀子包着头巾。你说这什么打扮呢？这是跟杂巴地练武术那差不多少，呲牙咧嘴，叫人看着都发瘆。张作霖今天身穿便装，没穿军服。杨雨婷众人陪着来到静园。这溥仪那噔噔噔噔心直跳，虽然没到大门口接去，在这个房门口等着。郑孝胥、罗振玉 代表这位下台的皇帝迎接张作霖，把张作霖领到里边。出乎意料的是什么呢？等张作霖见着溥仪之后，二话没说，把大褂一撩，跪地就磕头：“陛下在上，臣张作霖叩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把溥仪给闹愣了，心说这什么时代了，怎么还讲这种礼法呀？连我身旁的人都不这么干了，这张作霖拿我当猴耍是怎么的？溥仪赶忙过来，颤抖着双手把张作霖搀扶起来了：“张将军免礼，张将军免礼，陛下您怎么这么客气呀？这次我到静园见着陛下，真三生有幸啊！”“往里请，往里请吧。”到了里边，张作霖还不坐下，经过溥仪再三劝，张作霖这才在侧坐就坐，显得规规矩矩，腰板倍儿直。但是这溥仪始终心都提着嗓子眼儿，不知道这红胡子作何打算。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第一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解放国泰大学上海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

0: 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这下安全了，
2: 小芳，你怎么来了？
1: 专程来找你啊，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2: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1: 你现在去哪里啊？
2: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1: 一定要小心啊！
2: 我会的，放心吧。
3: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4: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3: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美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
1: 啊。处座，宝华就在西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哎，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3: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1: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啊，
1: 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2: 徐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1: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2: 老师。
0: 爸爸，
1: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2: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1: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1: 天亮了，特务们还会回来的。走吧，
2: 老师，
1: 走吧，走。
3: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4: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5: 哎，好，明白。
4: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6: 好，一定，一定，一定，一定，
2: 我们记住了。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0: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6: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7: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4: 说好。张静啊，
8: 啊，
4: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8: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9: 怎么还要木棍啊？
10: 对啊，
8: 走夜路打狼啊。
4: 张静啊，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8: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1: 激动死了，
12: 这是我的梦想啊。
13: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4: 哎，好，
13: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5: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2: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6: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16: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17: 是啊，是啊。
16: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8: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19: 这么远。
3: 哎呦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

0: 看你呀、啊，就叫石柯，石涛的石，柯乐慧芝的柯。哎
1: 呦，哎呦，好名字呀！
2: 取个新名字吧。
1: 谢谢，谢谢，欢迎一下。
3: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0: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来，给你换上我的布鞋。
3: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0: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3: 不行不行，不行，静姐姐，
0: 你就穿上吧。
3: 可是，哎呀，谢谢你，静姐姐。
4: 同学们，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5: 好，行了。
6: 黄河之滨，预备。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为了更好的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星海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星海，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

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七万，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鹅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
0: 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
1: 你不为我高兴吗？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
0: 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 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在你眼里，
1: 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6年前，
0: 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原来是这样。 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0: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
1: 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 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万万人民之中华。

0: 醒了，没有。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
1: 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干脆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
0: 哎呀，暖和多了，
1: 这下暖和了吧？
0: 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1: 我。我有什么好讲的？
0: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1: 嗨，哪有什么传奇呀？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0: 那后来呢？
1: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0: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1: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0: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1: 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2: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许曼，坐吧。
2: 哎，
1: 延安的晚上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许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1: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不不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1: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2: 嗯。
1: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2: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3: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2: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3: 对呀，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2: 岗哨，
3: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2: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3: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2: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3: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2: 静姐姐，
3: 嗯，
2: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3: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2: 你也要写这些？
3: 嗯，怎么了？
2: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3: 徐曼， 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2: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3: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2: 好了，我说不过你，
3: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3: 什么？
2: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3: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他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2: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啊，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了是唱了，
2: 就是啊，
1: 一句没听懂。
3: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叫。
4: 抗战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5: 好，来呀，搭把手啊！
6: 来了，来了！
7: 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8: 就是，
9: 就是。
10: 怎么了？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11: 我就是想不通。
10: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11: 静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10: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11: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10: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11: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0: 1941年春天，宝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12: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11: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12: 是啊。
11: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12: 我们又重逢了。
11: 宝华，
12: 嗯，
11: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12: 徐曼，我……
11: 嗯，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12: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11: 啊，哦，给你。
12: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11: 快板，这是你的？
12: 不，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11: 遗物？他是谁？
12: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0: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13: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
2: 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8: 杨玉
9: 啊，
8: 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9: 连长说，连长说，
13: 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
9: 喏，就是这个大杨玉。哎呀，
8: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9: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8: 哎呀，我饿坏了。
9: 来，

0: 吃了东西还不高兴了，卫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宝华，胡说什么呢？
1: 卫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0: 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啊，你也有？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
2: 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2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细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
1: 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它。
3: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1: 好啊，啊。
0: 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
3: 什么条件？
0: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哦，
3: 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啊，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
3: 哎，
0: 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3: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哎呀，
0: 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3: 当然记得。
4: 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哎呀，要是再有一个洋芋，就完美了。1940年冬天。 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所在连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5: 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
6: 报告，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7: 好，同志们。
8: 带准备，靠！鬼子退了，撤！撤！撤！撤！那边，在那边！
9: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10: 早都慌了，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他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11: 是啊，
12: 王老太的儿子打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9: 是啊，
13: 好。
14: 我跟你们去，
15: 连长，你指挥部队，我去。
16: 我也去。
17: 好，非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哎，我们要找一副担架。啊，这会儿去哪找啊？
18: 去县下门板凳担架。我们走。
19: 哎，好，走。
6: 鬼子发现我们了，快快！
5: 滚！
13: 德林，
12: 文明。
4: 你中弹了！
11: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撤！
16: 赵同志，你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魏民。
4: 别管我！
16: 走！
4: 走！
16: 赵大哥，哎，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啊！
4: 不行。

0: 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1: 不慌，不慌。
0: 周卫民，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而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而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而即将启程，此后行程亦无一定，各自保重。

0: 老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莱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2: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了，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地 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啊，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2: 大洋鼓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啊，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什么呢？哎，抡了一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呀，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5: 哎，来吧。
6: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7: 好！
6: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5: 好！
6: 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8: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快板快板
6: 啊，
8: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6: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9: 哎，同志们，同志们，开饭
10: 了。哎，老赵啊，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11: 是啊，老赵，这桶里是啥呀？
12: 是啥呀？
11: 啊，
12: 野菜汤。
11: 哎，
12: 野菜汤，
11: 今天喝上野菜汤了。
12: 这怎么喝呀？
11: 对呀，这怎么喝呀？
8: 张班长，
3: 啊，
8: 怎么了？
4: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啃窝头，同志们连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8: 哎，
4: 别发愁，
0: 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7: 拿它尝尝。
12: 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2: 这是
12: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2: 桦树皮饭盒
12: 啊，
2: 你们就用这个？
12: 哎，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3: 对
14: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12: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2: 是一对妇女。
12: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1: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2: 大叔，你开开门呀！
15: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2: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15: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2: 你
12: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哎，
2: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12: 哎，这也怪你。
2: 怪我
12: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2: 为什么？
12: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2: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2: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2: 啊，原来是这样啊。
12: 啊，哎，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2: 小刚子，
12: 哎，
2: 你回去吧。
12: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2: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12: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2: 好，那我收下。
12: 哎，
16: 康子哥哥。
12: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16: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2: 我是啊。
16: 你带我去延安吧。
2: 我带你？为什么？
16: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2: 哎呀，你多大了？
16: 我都14了。
2: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 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16: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2: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16: 生产小能手。
2: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12: 哎，
2: 你带二妮回去。
12: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16: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2: 会的，我会再来的。
1: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7: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2: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16: 答，这是玉米面，还有2个窝头。
7: 哎呀，这粮食太金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2: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16: 答，
2: 二妮，饿坏了吧？拿上，吃。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您也快吃点吧。
7: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2: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7: 哎，
2: 答。
7: 哎，你咋不吃呢？
2: 我还不饿。
7: 不对，你让我看看。
2: 哎，大叔，
7: 我看看。闺女，你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16: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2: 这个挺好啊。
7: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2: 哎，
7: 黑格隆冬天上吹出星星，那你晚来

0: 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1: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0: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1: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0: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1: 哎，
0: 您就是我的老师。
2: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3: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4: 演出的是拥军秧歌，表演者鲁艺学员。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

0: 他给我写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1: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老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军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晋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九二七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我们找到现在，天都黑了，怎么还看不到村子？啊！老子！哎呀！
1: 虎子，虎子，别伤人！
2: 阿伯，救命！阿伯，
1: 别跑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2: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
1: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2: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1: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啊，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3: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的？
6: 我不敢。
5: 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
6: 来来来，
5: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
5: 啊，
4: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5: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头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4: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哎呀，是老张啊！
8: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9: 咦，我刚去，抡大锤，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哎呦，

0: 市长呢？老张呢？
1: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2: 就是，
1: 老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哎，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妈，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哎，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
3: 哎，
2: 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这
8: 老张，
7: 张局长，
8: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哎，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老张，
9: 保重啊！
10: 回吧，
9: 保重，
7: 保重，
8: 你回去吧，回去吧，
11: 回吧，
7: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儿捣乱，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来来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橘子，哦哦哦，哦。嗯，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哦
2: 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嗯，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0: 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
1: 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2: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3: 哎，在。
2: 啊，
1: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3: 啊，家属做好准备。哎，好，谢谢护士。 妈，我把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了。

0: 我背你上楼啊！来，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1: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2: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
2: 就建国，上楼。
4: 哎，好。
2: 哎，死脑筋。
4: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5: 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2: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5: 好，我们走了啊。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2: 上班去。
5: 好。

0: 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1: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0: 我去做饭了。
1: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2: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
1: 起来。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张子清，
4: 打！
3: 出发！
4: 是。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调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1: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3: 同志们， 们，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4: 三路将军，敢打敢拼，不罢休。
3: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6: 报告，3班班长徐家台报名。
7: 我是共产党员。
8: 连长，我丈夫去报名。
9: 我也是共产党员。
10: 连长，
11: 那二娃子报名。
3: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11: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好，你们3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1支步枪，1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4: 是。
3: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4: 保证完成任务。
1: 我爬上城墙了，快！
12: 我们也上来了，
13: 上来了！赵副将，敌人发现我们了！
1: 狗司机，
13: 我都不信了！
1: 二娃子，
13: 你的炸药包被打中了，冒白烟了！快，
1: 快
13: 把炸药包丢了！快！
1: 我硬汉火力，我死也

0: 城墙扎个火花，你俩快跳！
1: 哎呀，
0: 我操！我们跳！呀！
2: 围上来了，我掩护，
3: 一句干掉吧。
2: 好，
3: 八字走，马克，
2: 傻子，
3: 张耀宝，对。

老婆，上去，炸掉他！

二娃子，去家宅！

0: 永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哎，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啊？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啊，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队来信了。
1: 嗯，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嗯，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儿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
1: 嗯，
0: 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哼，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了。

0: 玉兰，来，喝点水啊。
1: 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
0: 哎呀，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1: 你毕业了，上哪儿？
0: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1: 你不回老家了？
0: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
1: 那恩师在哪儿啊？
0: 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1: 啊，
0: 哎，这儿这里啊是武汉，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
1: 这儿，
0: 嗯，
1: 哦，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0: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1: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
0: 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1: 好。
0: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1: 呀，小镜子。
0: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1: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0: 哎，好。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
1: 啊，
0: 你带行李了吗？
1: 哎呀，没，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0: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相亲相亲相亲，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2: 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七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施报道。可他又问，恩施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施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0: 来，玉兰，给我手。上，走。哎呀，哎呀，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1: 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0: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三街九巷，五千多人。
1: 哎呀，
0: 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
0: 哎呀，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 哎，看着点，来，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来，跳过来。
1: 哎，
0: 慢点。哎，没事吧？
1: 没事。不行了，你让我歇一会儿。
0: 好。来，坐会儿。
1: 哎，父亲啊。
0: 啊。
1: 问你个事儿哈。
0: 你说。
1: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0: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1: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了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0: 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那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扎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啊。
1: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0: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1: 哎，
0: 这前面就到了。
1: 好，
0: 你看，来，起来。
1: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0: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1: 啊，
0: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1: 是座旧庙。
0: 哎，玉兰，来，进来。
1: 哎呀，咋啥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0: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1: 哎，
0: 你等着我啊。
1: 哎呀，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2: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 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3: 你的电报，
4: 哎哎，
3: 陕西汉中发来的。
4: 哎呦，老家来的，谢谢啊。
3: 好，走了。
0: 母亲病危，所毁。
1: 娘病了。
0: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哎，
1: 好，
0: 走，收拾东西。
1: 哎哎，我这就去收拾。哎，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0: 拿盆，拿盆啊！
1: 哎，
0: 快，哎，等等。你刚才说什么？
1: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0: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针，正是关键时期，结尾而上，我脱不开身。
1: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0: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0: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1924年，张作霖在天津演出一场闹剧，忽然心血来潮，到泾原拜会皇帝溥仪。其实这个皇帝什么也不是了，拜会他有什么用呢？张作霖有自己的打算呢。见着溥仪之后，还来个前七后九中八拜，俨然又恢复了满清那一套了，把溥仪闹得是啼笑皆非。用眼角余光一看，这位东北王红胡子出身的，个儿并不算高，但也不矬，长得干巴巴一团精气神，俩眼倍儿亮啊，满口浓重的东北话，但说话的声音洪亮，说得非常清楚。这个溥仪啊，心里头没底，在张作霖面前坐着，觉着浑身上下不得劲儿，说深了吧不行，说浅了也不合适，总而言之一句话，溥仪不摸底，不知道这位手握生杀大权的统兵大帅究竟见他有什么事儿，是吉还是凶，因此显得非常拘谨和尴尬。张作霖则不然呢，谈笑风生啊，放声大笑。最后张作霖表示，皇上尽管放心，人嘛，这一生道路是坎坷的，拿您来说吧，怎么能想到退了位，怎么能想到被赶出北京，沦落到天津来，从紫禁城搬到区区弹丸之地。哎，我每当想到这些事情，我都替您难过呀。我看应当恨谁呀， 应当恨冯玉祥，还不是冯玉祥把您逼出来的吗？嗯，不过皇上你放心，有我老张在，管保你平安无事。你有哪些困难，尽管对臣我说，我是尽力帮忙。我还向皇上表示，您放心，如果我把冯玉祥给打跑了，我老张要稳坐北京，我还把您接回去，你还住进紫禁城，一切条件比原来民国元年定的那个优厚条件还要优厚，这一点您放心了吧。这就是今天我来拜见皇帝的真实目的。当然溥仪听了这话心里是高兴啊，到了激动的时候溥仪眼泪都掉下来了。张将军，我太感谢你了，我太感谢你了。

0: 谢你了。哎，我这也是尽臣子之道嘛。哎，社会的潮流啊，谁也不能扭转得了。假如有可能的话，我真想请皇上重登大宝。他们俩谈话将近一小时，最后张作霖起身告辞。溥仪一想，来了不能叫空手走啊，也慢说张作霖，凡是拜见我的人都得拿点什么，所以呢，他把郑孝胥、罗振玉叫过来，耳语了几句，两个人领命下去准备。当张作霖站起身要往外走的时候，这俩人回来了，手里头捧着个盒子，可这小盒这漂亮劲儿就甭提了。紫檀木，赤金包的犄角，上头有金锁、金提梁，放在桌案上。溥仪一笑：“张将军，感谢您的盛情，您这真是雪中送炭呐！来日方长，我就不客气了。但是，这点小礼物拿不出手，望张将军留着做个纪念吧，这也代表着我本人和靖远我的全体人员。说着话，郑孝胥拿着金钥匙把小锁打开，啪把盖掀开，珠光宝气呀，里边有四件礼物。头一样，有三颗东珠，东珠就是珍珠啊，这大珍珠滚圆刷亮。市场上和百货公司哪有这东西，你见不着啊，这只有皇上才拥有的财富。今天溥仪真豁出住下了，就这三颗东珠是价值连城，给了张作霖。另外呢，还有一把金如意，24开金的，不但做工精细，上的嵌满了钻石和珍宝，光滑夺目，剔透玲珑啊！就这如意要拿到市场上去，光美元也得卖上100万以上，稀有的珍宝。另外还有一把短剑，这小宝剑这个精致啊，剑匣剑柄都镶满了珍珠，特别是这把小宝剑钢口十分锋利，不说切金断玉、雪铁如泥也差不多少。这是大英帝国赠给溥仪的纪念品，今天溥仪转赠给张作霖。此外还有一块金表，这块金表是溥仪佩戴的，只戴过一回，今天也赏给张作霖。当然呢，张作霖那个东西有点事儿，说这几件东西并不稀奇，但是分谁给他的，溥仪给的，这个价值和分量就截然不同了。张作霖是千恩万谢，让侍从武官长把东西收了，最后给溥仪又磕了仨头，这才坐上汽车回到曹家花园。回去张作霖摸着脑袋咯咯老乐，乐得身边的人直发毛。杨雨婷仗着胆子这才问：“大帅，您怎么这么高兴？恕我直言，就见个退了位的皇帝，一个小小的溥仪就至于这么高兴？”哈哈哈哈林哥呀，今天我演的这出戏挺精彩吧？不过我摸不清大帅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林哥，你毛还嫩呢，两天之后你就知道我去的目的是什么了。这位小诸葛呀还真懵了，两天之后 不但是天津各大报纸，包括北京、上海、南京，在报纸上通栏标题在显著地位上都刊登了张作霖拜会溥仪这一消息。当然了，那些编辑和作者添枝加叶，说了很多根本没有的事儿，但总的来说报道出来了，全国上下都知道特大新闻，连张作霖说的那些话那上头全给登载了。紧跟着各家报纸连篇累牍都报道了士农工学商各界对这件事的反应，特别是清朝那一老一少，洪宪皇帝那时候的旧臣，哎呀，把张作霖捧上了天呐，说张作霖是救命的活菩萨。为什么这样呢？捧张作霖这些人心目之中反对民主，拥护帝制。现在一看有了机会了，这帮人抓住了救命稻草了，恨不能改变国体，中国再有皇帝，他们好浑水摸鱼捞个一官半职的。因此对张作霖这次拜会溥仪那简直捧上了天。另外把矛头就指向了冯玉祥，说冯玉祥逼宫不仁不义，那简直是当年的董卓和曹操，把冯玉祥将军攻击的是一文不值。等张作霖呢看过报纸之后，往桌上一放，把杨雨婷找来了，林哥，现在我就答复你，这就是我拜会溥仪的目的。高，实在是高啊！大帅深谋远虑，我们是望尘莫及呀。闹了半天，您是争取舆论的支持，孤立冯玉祥。
1: 对，
0: 哈哈哈哈！林哥，你没想想，他爱新觉罗溥仪到了这个份上分文都不值，就凭我能去看他吗？这就是无利不起早，我看他就是敲老冯，我争取舆论的支持，孤立冯玉祥。这回你清楚了吗？太高明了，太高明了，哈哈哈哈，今后我们还得跟大帅您学呀。其实张作霖不算不高，这个人语粗心细，在关键时刻就露一手，真是高人一等啊。果然这件事情对冯玉祥将军震动很大，冯玉祥在北京老看报纸，心中说话，张小个子，你不上北京跑到天津去演戏去了。冯玉祥也不傻，他看得出张作霖表面上说的多好啊，说我进关吧就是剿灭吴佩孚的残余部队，怕他东山再起，等我达到目的之后，我的大兵马上撤回东北，绝不在华北和中原内地逗留，北京的天下是你的，咱哥们没得说，这是表面上，实质则不然。他一看张作霖赖着不走，野心勃勃，大有吞并全国之意啊。冯玉祥有心下令国民军跟奉军打一仗，彻底把张作霖赶出山海关，掂掂分量他根本做不到，他的国民军怎么能打得过奉军呢？现在张作霖手下的部队超过50万，海陆空俱备啊，那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而且直奉战刚结束，如果战争再起，老百姓的涂炭就太大了。冯玉祥也考虑了，如果我的国民军真打败了，往后我就永远永远趴下了，再无出头之日了，怎么办呢？还得拉拢张作霖，心说我得把他稳住。 等待有了机会，我再消灭他也不迟。他们这才叫铁拐李，八眼儿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这冯玉祥马上登上专车到天津拜会张作霖。消息传到张作霖这儿，老张非常得意，哼，冯玉祥，倒戈将军，我就知道你得主动登门，沉不住气了吧，林哥，明天老冯9点钟到曹家花园，你给我准备准备，隆重款待，越隆重越好。是。就在冯玉祥将军到达曹家花园的时候，好嘛，一看呢，周围5步一岗，10步一哨，曹家花园的正门是3军1仗队。冯林阁参谋长代表张作霖亲自迎接冯玉祥，扬鼓扬号，鸣鞭放炮，地下铺着猩红的地毯。当杨玉婷陪着冯玉祥将军步入曹家花园时，就发现两旁这3军1仗队简直是出人意料。可能您看过电影，那个电影啊，也无非是点到而已，实质上张作霖的3军1仗队别出心裁，并非是海陆空，不是那么回事。他手下的一仗队既有西洋化又有东洋化，外加上中国土灶，特别是土灶的一仗队，您看着非常可笑，绢帕罩头，花里带的裹腿，身穿军装号坎，腰杀板带，身上插着2支盒子炮，手里拎着杰克造的手提式，身后还背着1巴掌宽的大片刀。您说是这什么打扮呢？这是就好像北京天桥砸不地的，又好像练魔术的演员，简直是不伦不类。但是冯玉祥心里头明白，这张作霖表面上欢迎自己，暗地之中也打算摆个阵势试试威，能不懂吗？等进了曹家花园大客厅，张作霖满身便装在台阶这恭候呢，一看见冯玉祥来了，这张作霖小跑迎上去了，他比冯玉祥矮着1头还多呢，扬起脸来拉住冯玉祥的手，冯总司令，冯总司令，欢迎欢迎哦，你日理万机，这么忙还到天津来看看我老张，足见我们哥们的感情深厚啊。哎呀，此时此刻我难以表达我的心情，太好了，太欢迎了，太欢迎了。冯玉祥心里清楚，你是欢迎我吗？你还不能把我踩死。哼，哎呀，这小个子真会演戏呀，真够个上等的演员了。所以冯玉祥也演戏，拉着张作霖的手啊不撒开，光手能握了5分钟。宇帅，宇帅，我能在天津见着您，我太高兴了。我这次来，一则给宇帅问安，二则有国家大事商议呀，我得向您请教。张作霖笑着点点头，叫杨雨婷陪着步入客厅。宾主落座之后，再看头前那茶几上各种硬实的瓜果梨桃摆得跟鲜货床子差不多少。张作霖谈笑风生，跟冯玉祥触喜谈心，另外留冯玉祥在这吃饭。在酒席宴前，张作霖有意的打哑谜，问冯玉祥，冯总司令，军务空从，日理万机，能抽开身子来看我，我真是感恩不尽啊。方才在门口你说什么有国家大事跟我商议，这下把我搞糊涂了，我不明白。现在我张作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把吴佩孚干趴下了，把曹锟撵跑了，你的国民军已经占领了北京， 我

0: 您回东北，我统治中原，我的国民军占领北京。但连日来我感觉到我冯玉祥肩膀头太窄，我晃不开呀，不怕您笑话，我支不开套。要管理我的国民军倒行，要执掌国家大事，我力不从心呐。唯有羽帅能执掌权衡，扭转乾坤。要想治理这么大个国家，非您莫属啊。因此我这次来请羽帅赏脸，跟我同进北京，你我二人再度合作管理国家，拯救黎民百姓。羽帅，您不能驳我的面子吧？嘿，张作霖听了这话，简直是吃了两副槟榔顺气丸呢。虽然他知道冯玉祥有意给自己戴高帽，但是听着舒服。哈哈哈哈，冯总司令太爱开玩笑了，谁不知道我张作霖是个老粗啊？领兵打仗我有两下子，到赌局押宝我能看出点儿来，可管理国家大事我也是门外汉。我看你还是另请旁人吧。不，羽帅，你要这么说话，我就不离开天津了。不把您接进北京，我无脸面见江东的父老啊。无论如何您得赏脸，专车我都给您准备好了。哎呀，你真叫我为难呐！我刚清秋了几天，你又给我肩膀头上压成担子了。但是有那么句话，却之不恭啊，对不对呢？既然冯总司令出于至诚，那好，我就给你打打下手吧。其实张作霖做梦都打算进北京，故意是这么说。冯玉祥一看目的达到了，拉住张作霖坐上专车到了北京了。什么到了北京怎么隆重接待，咱不必说。在住的时候，按照冯玉祥打算叫张作霖住到国民军总司令部，张作霖没答应，心说话，我住在你那干嘛呀？万一有变我往哪儿跑啊？不可不防啊。所以这张作霖就说，不不不，你的总司令部事情太多，我那一住太麻烦，我还住我的奉天会馆，每次来我都住在那儿。另外我打算抓紧机会好好休息休息，这两天脑袋疼得厉害。冯玉祥也不便勉强，张作霖住到奉天会馆，说脑袋疼，那是放烟雾弹，他什么事也没有，精神透了，哪儿都不疼。就在当天的晚上，张作霖马上把机要处的处长找来了，马上排电报，命令张宗昌、李景林、郭松龄所部军队扩大战果，继续南下，有什么给我划了什么，能占多少地盘尽量多占，听见没有？明白。张作霖高兴的不知所以了，又吩咐一声，来啊，把小六子给我找来，我有要紧大事跟他商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进了北京，住进奉天会馆，按他的计划，头一步已经达到了目的。那么下一步怎么办呢？把冯玉祥赶出北京，他是独揽大权。不过现在机会没成熟呢，他先命人把张学良给找来了。咱没说过吗？这张作霖呢，多咱见着张学良不叫苗，老叫小六子，成了口头禅了。等张学良站在父亲面前领命的时候，

0: 张作霖倒背着双手溜了几圈，面沉似水，干什么呢？慈母严父，他故意装这样子。小六子，你跟郭松龄酒门口一站，打得挺漂亮，是爹夸奖的，不是夸奖，大实话。看到你有出息，当爹的也高兴。不过小子，我告诉你，你不要乐得太早啊！现在啊，跟乱麻一样，咱得理出个头来。将来这个天下就是咱爷们的，我能活几天呢？我一旦不在了，就由你来继承。因此，你脑袋里要多有根弦儿，你懂吗？儿明白。要说的话太多了，时间有限。仅问你一样事儿，你现在手里掌握多少支枪杆子，有多少人马？爹，进关之后，我的第三军经过不断的扩充，现在人马已经超过8万。好，应当争取10万，听没有？咱就不怕多，越多越好。郭松龄干什么呢？按您的指示驻扎在山海关。嗯，那就对了。我命令你抽出身子来搬到北京。什么时候？现在。你不能一个人来，这样吧，抽出3万人马守住天津和北京，我唯你是京津地区司令长官。你马上领着1个军6个旅进驻北京南园兵营，随时停候调遣。另外，装备要精良，子弹要充足，以备不时之需。是。爹，您的意思是还有大仗？
1: 嗯，咱是干什么的？耍枪杆子的出身，一天不打仗咱就觉着没意思。
0: 我没说吗？以备不时之需，你知什么时候用上？可精神着点，明白吗？儿明白，先去准备吧。张学良立刻闻风而动，率领大军进驻南园兵营。也就是说，北京有2个军头，一个是张学良领导的奉军，一个是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力量达到均衡。张作霖这心里才落挺，把这些事安排完了，身穿便装出了奉天会馆的后门，领着杨雨婷，带着贴身保镖，神不知鬼不觉去拜会段祺瑞。现在段祺瑞也在北京安福胡同住呢，这是安福系的领袖。虽然说跟张作霖打过一次仗，两个人结下仇恨，可后来又化解了，现在又恢复了老感情，仍然是知心的朋友。当然，所谓知心也无非互相利用而已。张作霖见着段祺瑞，把门关上，两个人彻夜长谈，谁也不知他们谈什么，一直达到目的，张作霖坐上车子回到奉天会馆休息。没过几天，张作霖把笔摸清了，闹了半天冯玉祥表面上拉住张作霖让他共同执掌北京政权，实则不然，冯玉祥已经派特使赶奔广东护法军政府，聘请孙中山先生北上，拥护孙中山主持全国大计。对此张作霖是十分不满呐，心说冯玉祥啊，你这是变的什么戏法啊，一手拉住啊，一手请孙大炮来掌政，哪有那便宜事儿？有我老张在这坐镇，他孙中山算个几儿？他憋了一肚子火。又过了2天，
1: 在冯玉祥的主持下，请张作霖参加，开了一次最重要的政治会议。这不是打仗，商讨由谁来掌管国家大事的事儿。参加这个会的有杨雨婷，有高级参谋，另外冯玉祥带来他的高级助手副司令胡景翼和孙越都参加了，张学良属于列席。表面上谈笑风生，等会议开始，冯玉祥首先发言，当然说得非常婉转，非常客气。首先他的目的是，我们大家研究一下，现在战争结束了，我们中国乌七八糟，四分五裂，要想把祖国统一，必须找出一个能事者执掌国家大事。大家充分发言，看由谁来出任国家的领导，谁做这大总统合适。说完了，冯玉祥不言语了，用眼睛打量与会者。张作霖低着头，右手理着小胡子，小眼睛眨巴眨巴的，一言没发。坐到他身边的杨雨婷说话了：“方才冯总司令所说至关重要，本人赞成，赞成。不过我有一事不明，要当众领教。”冯玉祥知道杨雨婷就是张作霖，他说话就代表张作霖了。杨总参谋长，那么有话您就请讲吧，今天咱们有什么说什么，把心窝的话全端出来。好，那我就说了。我听说在冯总司令掌握北京大权之后，曾经有意请段公祁瑞出山，有这件事吧？啊，有。我跟段祁瑞打过交道，我们也通过信息。啊，是啊。我觉着嘛，主持国家大计者非段公莫属啊！啊，啊，各位说呢？虽然过去我们跟段公发生了一段不愉快的事情，但是那是为了公事，作为个人，我们谁也不亏谁，谁也不欠谁的。哎，有道是不打不交嘛，过去的事情叫它过去了，现在还应当请段公出山。大家知道，段祺瑞三次出任国务总理，对管理国家有一定的经验，而且跟咱们两家比较熟悉，咱办什么事情也顺手。我的意思嘛，还是由段公出任大总统，不知道各位意下如何呢？胡景翼说话了。胡景翼是冯玉祥的头一个大谋士啊，那是国民军的副总司令啊。胡景翼一笑：“是啊，方才杨总参谋长所说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本人以为段公临时掌握政权还可以，要长期就不那么合适了吧。啊，大家不要忘了，正是段公三次出任国务总理，才使我们这个国家乌七八糟啊。段公毫无建树，民怨沸腾，就是有些洋人，我们的外国朋友对他也极为不满。如果此公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我看不妥吧。啊，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不代表大家。孙越发言跟胡景翼所说没什么区别，反对段祺瑞出任大总统。最后冯玉祥问张作霖：“宇帅，您的意思呢？”张作霖把头抬起来了，往左看看，往右看看。我也说两句。当然了，您是一字千金呢、啊。 只有您说话才最有分量。
0: 哎呀，别给我戴高帽了，好吧？那我就说几句。首先，我有个建议，在我们的谈判桌上也好，在会议桌上也好，咱捞干的，别兜圈子。我这人快人快语，反对咬文嚼字的，说废话有什么用呢？干脆开门见山，单刀直入。请问冯总司令，既然你们反对段祺瑞出任国家最高元首，那么你们一定有合适的人选喽。那么请把这人指出来吧，是谁？
1: 这冯玉祥刚一愣，张作霖乐了，
0: 我替你说，孙中山，对吧？
1: 啊，
0: 我听说冯总司令派了专使赶奔广州，跟孙中山眉来眼去呀、啊，什么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家大计，有这事儿吧？
1: 冯玉祥一看张作霖了解的情况比自己还清楚，不能隐瞒了。冯玉祥点头，
0: 宇帅所说不假，本人的确有这意思，但是我把话说清，为什么请孙先生？我们在座的诸公都知道，当今中国第一伟人那就是孙先生。孙先生提倡的三民主义博得全国的拥护，孙先生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我们在座的哪一位能超得过孙先生的威望？所以说由他来主持国家大计，我认为是最理想的人选了。宇帅您说呢？
1: 冯总司令，那你要这么说我有不同的看法。
0: 是孙中山威望高，影响大，有阵头，不但中国人知道他，连洋人也崇拜他，这一点我没有非议。孙先生主张的三民主义我虽然不甚了解，但我觉着也不错，本人也不反对。唯独最近我听说孙中山又跟赤党勾搭连环，又从俄国引进来什么理论，主张什么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对此我持反对的态度。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联俄联共啊？就从这一点上就跟我们在座的水火不同炉。我们大家都知道那叫什么列宁他所倡导的什么这共产，那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共产共妻没有人伦呐、那在我们中国能推行这种政策吗？不用说谁，我们在座的都得反对。谁的老婆让别人给供？谁的财产让大伙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别咱们嘴里说的轻巧，心里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太不赞成了，尤其那赤党所作所为都是激进派，根本在我们中国就实行不通。孙中山先生不知道怎么走火入魔了，怎么非得主张这三大政策，我太不赞成了。就这一点来说，我反对他主持国家大计。这张作霖是大放厥词，因为他对共产党没什么了解，在他的印象当中共产党简直太坏了，因此他才大放厥词。最后张作霖说了，再者一说，你请孙中山主持国家大计，他有什么本钱？请问他有几支枪，有多少人马？
1: 我们在北方浴血奋战，抛头颅洒热血，好不容易打下的江山自己不做，把他请来做现成的，能叫人心甘情愿吗？啊，合着他伸着嘴巴就吃现成的，牛打江山马做殿，我不同意。张作霖又喊又叫，说的激动之处连拍桌子在跺脚，全场沉默了能有三四分钟，把冯玉祥给气的。心说话，张作霖，张小个子，你就是个土匪，你百麻不是，你太自私，你根本就不了解孙中山先生，你也不了解什么叫三民主义，你更不懂什么叫联鄂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可有心跟他辩辩理，又一想没那个必要。张作霖在盛怒之下，自己要这么一辩护，非闹僵了不可，到时候下不了台呀。所以冯玉祥呢，把火气压了再三，最后一笑，宇帅，我看这样吧，你也别发脾气，今天咱们是开会，开会就是各抒己见，谈自己的看法，那么这一次咱们意见没统一，还有下一次呢，嗯，那么都有权反对孙中山，话又说回来，也都有权反对段祺瑞，是吧？最后咱们还要达到统一。我看这样吧，今天会议结束，改日咱们再接着谈。张作霖寸步不让，把帽子一摔，冯总司令，我是急性子，什么事情噼里啪咱们就定下来，拖泥带水我受不了，下次谈我看也没什么结果。方才我说了，我坚决反对孙中山主持国家大计，我更反对什么三大政策，我就是同意由段祺瑞主持国家大计，你开100次会我也要坚持到底，你们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如果实在咱要说不到一块儿，好办，林哥，传我的命令，让奉军退出中原，回咱们东北。张作霖要摔耙子，其实他能撤兵吗？他说撤兵就是进兵，回东北就是不回东北，说不打仗那就是要打仗。你看张作霖这人就是这么个人，冯玉祥很摸底呀。最后冯玉祥实在没有办法，为了顾全大局，只好让路，张作霖说了算，没让孙先生出任国家最高元首，相反拥护段祺瑞为中华民国大执政。其实大执政啊，就是变相大总统，只是名儿不是那个而已。您看过电影和电视剧，你看那个段祺瑞那演员，长袍马褂，胸前带着大红花，在一片掌声和军乐声中登上主席台，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有多得意呀，就是那么回事儿。一句话简短，段祺瑞出任大执政了，实质上受张作霖的操纵，人们看得清楚，在大执政的背后还有一个张太上皇。当时那些人呢，哎呀，溜须拍马的太多了，你看旁的能耐没有，这个灵机他都有，他们一看老张家执掌北京大权呢，老段家唱前脸，老张家在后头操纵着，这两家都不能得罪，看来那个冯玉祥什么不是，嗯，处处他得让步，腰杆还是软呐。溜须怎么溜法呢？嗯，找张大帅去，找段祺瑞去，特别是段祺瑞的晚戏，这回死灰复燃，纷纷出笼，群魔乱舞啊！再看大执政府车马营门， 张作霖的奉天公馆是车水马龙啊，接应不暇呀，送礼的，说好话的，打溜须的，这是丑态百出。相反的，这帮人往上抬段祺瑞和张作霖，那方面就贬低冯玉祥。冯玉祥实在受不了这个窝囊气，哎，好不容易夺了北京政权，嘿嘿，没看出张作霖这家伙真不好谈喽，引狼入室，把这鳖给请来了，结果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冯玉祥真是暗气暗憋，有时候恨得抽自己的嘴巴子。在这天晚上，冯玉祥正在发愁的时候，门铃响了。深夜有人拜会，一前一后走进两位威风凛凛的将军。走到头前的是心腹爱将陆中林，后边就是大将郑宝山。两个人深夜来拜会总司令。冯玉祥跟他们是铁哥们，自然无话不谈，把门拴紧，窗帘拉上，他们压低了声音谈话，恐怕有张作霖的耳目听了去。再看这两位将军把帽子摘了，手套摘了，把军风系的扣全都解开，往前探了探身子。总司令，都把我们气死了，我们不是批评您，您太不应该了，您太软弱了，引狼入室，把张作霖请进北京，您原以为拉住他能维护这国家的统一，结果适得其反呐，看得很清。张作霖主张段祺瑞唱前脸，由他在背后操纵，他们干什么？张段两家要把持国家，由他们说了算的。什么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狗屁，在他们眼里分文不值。他们打算达到他们的目的。总司令，不能再忍了，不能再让了。我们跟三军、帝军已经商议好了，不如就发动兵变，杀了张作霖和张学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珲春市第17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中国共产党珲春市第17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珲春市第17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秋国庆双节来临，海鲜消费迎来旺季，一批批来自俄罗斯的鲜活帝王蟹经珲春口岸快速通关，发往国内多地市场，全力保障节日餐桌海鲜供应。9月24号，中国共产党珲春市第17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红菊国际大厦多功能商务中心闭幕。大会由林晓林主持，大会应到代表255名，实到代表240名，符合规定人数。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珲春市第16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和关于中国共产党珲春市第16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根据本次大会选举办法和有关规定，在总监票人、监票人的监督下，到会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41名中共珲春市第17届委员会委员、9名中共珲春市第17届委员会候补委员和21名中共珲春市第17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并选举产生了39名珲春市出席延边州第13次党代会代表。当选举结果宣布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林晓林发表讲话。他强调，大会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珲春市第17届委员会将致力于领导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团结带领全市各族群众，认真执行大会确定的各项任务，戮力同心，接续奋斗，以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狠抓落实的具体行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珲春新篇章，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延边跨越赶超实现新突破贡献珲春力量。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中国共产党珲春市第17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珲春市第16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2026年9月24号，中国共产党珲春市第17次代表大会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珲春市第17次代表大会批准林晓林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珲春市第16届委员会所做的报告。大会充分肯定了16届市委的工作。大会认为，是16次党代会以来的5年，是珲春历经风雨、负重前行的5年。16届市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在省州委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市党员干部和各族群众，聚焦高质量发展主题，聚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在攻坚克难中砥砺前行，在抢抓机遇中积极作为，在内外联动中焕新开放发展气象，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中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推动全市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迈出坚实步伐。5年来，16届市委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激发团结干事的昂扬斗志，聚焦聚力实体经济，抓项目、调结构、稳增长，持续释放高质量发展蓬勃活力，向海图强，步履坚定，畅通道、强平台、扩外贸，勇担全省开放桥头堡光荣使命。

突出以文素旅，以旅张文，以新业态、新场景激发新活力。唐风海韵、多彩浑春的独特魅力更加引人入胜。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在乡村全面振兴中筑牢千里边关人民防线，全面开展新一轮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抓基础、补短板、强治理，城市建设管理质效稳步提升，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市人民，坚决落实党中央建设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部署要求，守牢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坚定走好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精准施策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平安珲春建设迈向更高水平，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巩固安定团结政治局面，全力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得益于省州委悉心关怀和有力帮助，是在历届市委接续奋斗奠定的坚实基础上，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携手奋进、拼搏实干的结果。大会同意报告提出的今后五年全市工作的指导思想、工作原则和发展目标。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忠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吉林、考察延边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州委各项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以正确政绩观抓好发展、筑牢民生、生态、安全五件大事，在深化改革开放中扩大国际合作，培育海洋经济，深入推进乡村振兴、兴边富民，建设形神兼备、近月远来的唐风海韵、多彩珲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各族群众共同富裕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珲春新篇章，勇担全省开放桥头堡光荣使命，助力全州实现一级两地三区目标，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延边跨越赶超实现新突破贡献珲春力量。工作原则是突出高质量发展主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依靠人民群众主体，强化改革开放主战略，立足绿色发展主色调，建强安全稳定主屏障。发展目标是有效巩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平稳向好势头，确保发展质量效益明显提升，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高于省州平均水平。大会同意报告对今后五年珲春发展重点任务的安排。大会强调，要坚持开放立市、工贸一体，坚定不移举开放旗、走开放路、吃开放饭，扩大进出口贸易量级，促进制造业内外联动发展，深化文旅开放合作，释放开放平台潜力，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构建开放型产业格局。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提升粮食生产质效，壮大乡村富民特色产业，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加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要以更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为群众排忧解难，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打造宜居宜业城市空间，加速城乡文明发展进程，把发展成果不断转化为生活品质。要厚植山清水秀生态本底，筑牢生态屏障，深化污染防治，发展生态经济，激活美丽珲春绿色动能。要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最大限度汇聚热爱珲春、建设珲春、奉献珲春的蓬勃力量。要筑牢安全稳定基石，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维护政治安全、边境安全、公共安全，构建维护边疆长治久安铜墙铁壁。要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加强思想理论武装，建强基层战斗堡垒，打造优秀干部队伍，强化作风建设，高压承摊治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大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州委坚强领导下，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狠抓落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珲春新篇章，为新时代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延边跨越赶超、取得新突破而团结奋斗。中国共产党珲春市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珲春市第十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2026年9月24号，中国共产党珲春市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全体会议通过，中共珲春市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十六届中共珲春市纪律检查委员会题为纵深推进新时代纪律检查工作高质量发展，为推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珲春新篇章提供坚强政治保障的工作报告。大会认为，市第十六次党代会以来，在周纪委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十六届中共珲春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化政治监督，严惩蝇贪蚁腐，狠抓作风建设，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显著成效，持续筑牢思想根基，纪律检查工作政治方向更加坚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政治监督更加精准有力，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担当作为的新风正气更加充盈，不断深化标本兼治、三不腐治理成效更加明显，纵深推进集中整治，群众幸福感满意度更加充实，巩固深化政治巡查，利剑震慑作用更加彰显，有效整合资源力量，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监督体系更加完善，全面加强队伍建设，纪律检查铁军本色更加纯粹。大会要求，今后五年，全市各级纪律检查机关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忠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吉林、考察延边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省州纪委和市委部署要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加大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力度，更加有力有效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必须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进一步强化政治监督，必须坚持纠束并举、寸步不让，进一步推进作风建设常态长效，必须坚持一干到底、一刻不停，进一步加大三不腐一体推进力度，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维护民利，进一步保障惠民政策落地见效，必须坚持发现问题、形成震慑，进一步深化政治巡查，必须坚持严管严治、敢斗善斗，进一步锻造纪律检查铁军队伍。大会号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落实上级部署要求，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牢记嘱托、忠诚履职、奋发进取、实干为先，坚定不移把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为推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珲春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9月24号，中国共产党珲春市第十七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林晓林受中国共产党珲春市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委托主持会议。
会议应到市委委员41名，食道委员39名，符合规定人数。全会以吴继明

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珲春市第十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林小林当选为市委书记，朴哲万、朱立东当选为市委副书记。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珲春市第十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的报告。州委副书记、新当选的市委书记林小林在会上发表了讲话。林小林首先代表新一届市委常委会对委员们的信任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新一届市委受命于“十五五”开局之际，面对珲春现代化建设的千钧重担，肩负着全市干部群众的热切期盼，使命如炬，责重如山，要珍惜组织的重托、人民的信任、时代的舞台，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在抢抓机遇中主动作为，在破解难题中开拓新局，坚决完成好珲春市十七次党代会部署的目标任务，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珲春新篇章。林小林代表新一届市委常委会提出四点希望和要求：一，要以忠诚铸魂，坚守矢志不渝的政治信仰，忠诚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事业，凝心聚力推动珲春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渐行渐效，落地落实；二，要以奋斗争先、永葆一往无前的进取姿态，增强不进则退、慢进易退的紧迫感，解放思想，抬高标准，学习先进做法和经验，推动珲春在现代化建设大潮中跨越赶超，力争上游；三，要以作风立身，践行攻坚克难的表率担当，坚持干而论道，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狠抓落实，在珲春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体现新担当，展现新作为；四，要以学增智，提升开拓创新的过硬本领，强化理论武装，完善知识体系，善于用好基层经验，如饥似渴学习，一刻不停提高，防止被时代浪潮淘汰。林小林强调，团结出凝聚力，出战斗力，出新的生产力，也出干部。新一届市委要把团结作为鲜明底色，始终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开展工作，带头执行集体决定，维护班子形象，坚决抵制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以市委班子的团结带动各方面各条线的团结，凝聚起全市上下和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强大合力，奋力开创珲春跨越赶超新局面，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珲春新篇章而团结奋斗。9月24号，中国共产党珲春市第十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王洪润受中国共产党珲春市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委托主持会议。会议应到委员21名，实到委员20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珲春市第十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王洪润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珲春市第十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森、夏家峰当选为副书记。选举结果报中国共产党珲春市第十七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后，新当选的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王洪润代表新一届市纪委常委会讲话。王洪润指出，要贯彻落实好珲春市第十七次党代会精神，为实现会议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提供坚强政治保障，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市纪委和全体委员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确保对党和人民的绝对忠诚。要敢抓敢管讲担当，全体委员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认真履行党章和法律法。

0: 不负人民重托，永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和纪委委员的良好形象。王洪润强调，全体委员要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以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为全市各项事业发展和人民群众福祉提供坚强政治保障。中秋国庆双节来临，海鲜消费迎来旺季，一批批来自俄罗斯的鲜活帝王蟹经珲春口岸快速通关，发往国内多地市场，全力保障节日餐桌海鲜供应。在珲春口岸货运通关通道，口岸部门科学调配人力，与普通货物不同，帝王蟹对通关时效标准要求严格，每耽误一分钟，鲜活品质就多一分风险。高效通关的背后，是珲春市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提升鲜活农产品通关便利化水平的生动实践。
1: 了解到帝王蟹保鲜窗口期很短，我们专门开通鲜活水产品绿色通道，实行提前申报、预约通关、提升24小时随到随检、合理安排勤务、优先查验、优先放行，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间。
0: 快速通关后，一辆辆满载鲜活帝王蟹的冷链货车依次驶入珲春帝王蟹产业园，进行分拣打包。据企业负责人介绍，进入九月以来，帝王蟹日均通关量较平日明显增长，南方市场订单持续攀升。从珲春口岸出发，最快3天内，鲜活帝王蟹就能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
2: 这批帝王蟹总共运来了62吨，从口岸过来之后，我们立即分拣，通过冷链、陆运、空运发往北上广深等南方城市。眼下正是海鲜销售旺季，南方市场需求量旺盛，订单持续上涨。依托口岸高效通关保障，货源供应稳定，我们有充足的能力保障南方市场鲜活帝王蟹供应。
0: 近年来，珲春市依托沿边口岸优势，持续扩大鲜活水产品进口规模，帝王蟹通过便捷通关通道走向全国餐桌，既丰富了节日市场供给，也带动了地方外贸和冷链物流产业发展。下一步，珲春市将不断优化鲜活农产品通关流程，提升口岸通关效能，让更多珲春口岸鲜快速直达全国各地消费者手中。
3: 市场监管总局开展月饼专项抽检，合格率为97.67%。本次专项抽检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商超、批发市场、餐饮商家及热门网络平台，随机抽检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216家月饼生产企业。检验项目覆盖群众关心的菌落总数、大肠菌群、霉菌等微生物指标、色素、甜味剂、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指标，以及酸价、过氧化值等质量指标。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5: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6: 冯玉祥将军的大将陆朱林、郑宝山劝说冯玉祥当机立断发动兵变，攻其不备，把张家父子给干掉，不把张作霖给铲除了，中国非乱套不可呀。看得出他是野心勃勃，太自私自利了。冯玉祥没表态，沉吟了多时，打了个哀声：“唉，二位呀，其实我比你们看得还透，我比你们还激动，我更恨张作霖呢，全怪我对他了解，但了解的不深不透，结果我走了个错棋呀，这步棋走的我追悔莫及。但 要想除掉张家

父子又谈何容易？张作霖事先早有防范，把他儿子调进南园兵营做了相当周密的部署。现在奉军实质把持着北京一切，发动兵变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弄不好我们的国民军就得全军覆没。说实在的话，我们也打不过张作霖。事到了现在，只有改变战术啊。总司令，您打算怎么办？能不能把底交给我们？这两天我就考虑这个问题。咱们惹不起，躲得起。如果再待在北京，不久就要大祸临头啊。张小个子就得对咱们下家伙。36计走为上，咱们撤出北京，把这交给他了。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回旋的余地呀、啊。怎么，总司令，那太便宜他了。我们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好不容易进了北京，结果让给他了。嗨，咱们这叫以退为攻啊，不这样不行了。你们扶耳过来，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办？这好吧，我们听总司令的。哎，这就对了。回去告诉弟兄们，不要太激进，不要有意见，军令如山，一定按我的命令去执行。明白，明白。没过两天，冯玉祥有病了，住进医院。张作霖赶紧派张学良前来探病，表面上还过得去。又过了两天，冯玉祥出院了，坐上专车，穿着便装到奉天会馆来拜会张作霖。张作霖一看冯玉祥果然有病了，两腮深陷，眼圈发青，见着面之后又客气了多时啊。怎么样，身体啊？这病有好转没有啊？我真担心呐，盼着你身体早日康复，好跟着我管理国家这些事情。好，你这一闹病把一切都推给我了，我简直有点支不开套。冯玉祥苦笑了一下，玉帅，玉祥此次来是向你辞行的。啊，这话什么意思？老了，力不从心呐。不知道为什么，我觉着精神恍惚，四肢乏力，这头脑之中跟一锅浆子似的。我现在已经验证了，更不乐意带兵。我打算跟羽帅请假，打算到京西天台山长期休养，待体力恢复之后再给羽帅帮忙吧。你这，哎呀呀呀呀呀呀！这真把我急死了！哎呀，这怎么这样呢？其实张作霖心里好笑，你冯玉祥早该滚蛋了，现在走都有点晚了都。表面上呢舍不得，张作霖真会演戏呀、啊，拉着冯玉祥的手，两眼之中还湿润润的，好像还没掉眼泪。总司令，那你说怎么办呢？你身体不好，我要强行把你留下吧，我缺德。你走吧，我又实在舍不得。这样吧，有什么困难只管提出来，我希望你安心静养，早日康复，好不好？到了那时候，我亲自派车把你接回北京。多谢羽帅，多谢羽帅，明天我就走。我走的时候不来叨扰了啊，恕我不辞而别了。哪能呢，我得派人送你。不必了，我多谢羽帅。张作霖打算留他吃饭，冯玉祥拒绝了，心说一吃饭就得谈话，谈的话多了言多语失，这张作霖有所觉察那就麻烦了。别忘了，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因此冯玉祥十分检点，离开奉天会馆，回到自己的公馆，
天刚黑，冯玉祥就做好了准备了，化妆改扮，从外表看好像个伙夫，旁边带着俩伙计，都是贴身保镖，偷偷的离开了国民军总司令部，没坐汽车，雇了一辆人力车，拐弯抹角出西直门，又转了转圈，才赶奔西山天台山。半路上，陆中林、郑宝山都在这等着他，马上换上汽车，是直奔西安。一溜烟他走了。那位说他不说了吗？明天走，明天晚了。冯玉祥深知张作霖变化莫测，尖角异常啊。那这一晚上不定发生什么变化，他就许派杀手把我给杀了。因此那也是虚晃一招，提前他走了，也可以说平安脱险呢。冯玉祥这一离开北京，是龙归大海，虎入深山，就可以展翅腾飞了。不然的话，在张作霖手心里头攥着，随时随地都有不测的危险存在呀。那么冯玉祥这一走，撤到西安，他的军队呢？他的国民军没过两天开拔，开始都撤到北京西面，然后跟西北军汇合在一起，到了河北省的西北屯扎下来了。现在冯玉祥手下也有多十万生力军呢，在那个年月有枪杆子就是本钱，有几万条枪，几万人马，那是大帮头，别人不敢动。冯玉祥抽出时间来指挥训练西北军，将来机会成熟了要跟张作霖决一雌雄。当然这些事儿瞒不了张作霖，他听着信儿之后，把脑门子拍得啪啪直响，妈了娃子的，这个倒戈将军，哎呀，腿可够长的啊，跑了跑了算了，长杆机没有遇不上亲家的时候，将来咱们再算账。张作霖把冯玉祥挤兑走了，这回北京成了一统天下，段祺瑞得听他的，他就是太上皇啊，一手遮天，是说一不二。当时张作霖那派头大极了，前呼后拥是那简直是不可一世，比当年的吴佩孚还要凶盛三成去。正在这时候，也就是1924年的11月，孙中山先生从广州出发赶奔北京。其实走到半道，孙中山就后悔了，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上北京？是应冯玉祥的邀请上北京，但走到半道听说了冯玉祥被迫离开北京了，也就是说孙中山先生到了北京没有铺奔了。那么再返回广州不行，孙中山考虑到全国的民意都希望早日南北和谈达到统一，把老百姓从水火之中救出来，我本身这一回广州就等于挥刀避剑，贪生怕死啊！明知北京是龙潭虎穴，我也得闯，硬着头皮也要见见张作霖和段祺瑞，但能达成协议那比什么全强啊。在半路上，孙先生肝病犯了多次，九死一生，可能按现在说呀，孙先生得的是肝癌，这种病对人折磨的是最厉害不过呀，要疼起来简直抵挡不了啊，打什么针也不好使。孙中山先生就忍着剧痛，在1924年年末终于到达北京。单说段祺瑞和张作霖
认为孙中山不能来呢，来了，两个人有点措手不及呀、啊，因为孙中山威望太高了，他们就120个不愿意，也得捏着鼻子接待。怎么办呢？这叫欺骗群众啊，制造舆论，不然的话那就太被动了。因此张作霖和段祺瑞下令，北京城张灯结彩，净水刷街，黄土垫道，隆重款待孙先生。孙中山到了北京之后，整个北方全轰动了，各家报纸都以显著地位通栏标题刊载这一消息，连国外都发了号外。这是震惊中外的大事情啊！究竟这次和谈能不能成功，人们都画个问号啊！有识之士认为这胡扯，不可能达到什么好结果。结果猜对了。孙中山到了北京之后，段祺瑞、张作霖一日两次前来拜会，说了些甜言蜜语，把孙先生奉若神明，让孙先生进驻中南海，但是心里的都有一本账。经过谈话之后，他们一探听孙中山的口气，此次到北京来还是他的主意不变，他的主意第一，召开国民会议，结束军阀统治，就这一条就要命。国民会议张作霖历来就反对，他认为什么国民，老百姓懂这个啥，老百姓就是墙头草，哪头封印随哪头，就懂得吃喝拉撒睡，对国家大事他们懂吗？他们投票有什么用？谁有权谁说话算，谁有枪杆子谁能当家做主。首先这一瓢水火不能相容。孙中山先生还主张对外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不平等条约一律废除，我们不承认。就这一瓢也行不通。张作霖的靠山日本，段祺瑞的靠山英美法，谁不得交几个国外的朋友，谁不得找洋人当靠山，不然的话枪炮哪来，钱从哪来，怎么维持统治，怎么装备武装部队。孙中山要这样主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就得把洋人和列强都得得罪了，也就等于把他们饭碗砸了，把归路给卡断了，他们一天都活不下去。后来段祺瑞有了主意了，心思要把孙中山给干掉，不能那样干，太愚蠢了。如果放他回广州也不能，放虎归山必要伤人呐、啊！哎，有主意了，就把孙中山软禁在中南海，供他吃供他喝，叫他迷于声色，给他找一帮漂亮大妞，天天陪着他跳舞，哎，要什么有什么。我就不相信多么大的英雄能闯得过美人关，我更不相信是人他能逃避金钱的迷惑呀。对，用软刀子扎他，让他废了。结果这些在孙中山先生面前毫无作用。后来呀、啊，张作霖公开跟孙先生摊牌了，他说的非常清楚，您的主张根本实行不通，得罪洋人那还了得，孙先生最好您收起您这套来吧，从我这儿我就不能拥护。孙中山先生等于对牛弹琴呢、啊，在会谈当中几次肝病发作呀，你看有这种病啊最怕生气。后来孙先生一病不起，终于在1925年，也就是民国14年的3月份，孙中山先生与世长辞。

孙中山先生这一死，是中国巨大的损失啊！多少万人倾沉到悲痛之中。据说，光北京自发的就有十几万人走上街头给孙先生送殡，声势浩大呀！张作霖也好，吴佩孚也好，心中暗笑，表面上不能流露出来，也派了使团，也派人送殡，花了不少的钱。那么这篇儿咱接过去，孙先生这一死，张作霖就好像吃了一颗安心丸，嘿嘿，这个对头不存在了，在中国我没有怕的人了，更可以放纵，更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因此张作霖马上命人传他的命令，告诉奉军继续扩大战果，往南省深入。过了时间不长，喜信传来，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都被奉军占领。张作霖是心满意足，哈哈哈哈哈哈！照这样的下去，明年全中国就是我们老张家的了。到了那时，我就可以登上大总统的宝座，我也尝尝最高元首是个什么滋味。张作霖是得意的不得了啊。这一天，张作霖下令把他的嫡系爱将召集到一起，要开个会。参加的张宗昌、杨雨婷、李景林、郭松龄、张学良等等等等，能有二十来人吧。大家给大帅都道了喜，张作霖一摆手，坐坐坐坐坐，随便坐随便坐啊。今天请各位来没旁的事儿，交流交流感情，畅谈畅谈心里话，大家痛快痛快，人逢喜事精神爽嘛，对不对呢？另外请大家吃个便饭，和张作霖请客。在酒席宴前，张作霖又说又笑啊，大伙一看大帅如此高兴，紧跟着溜须拍马，张作霖就更高兴了。吃完饭漱完口，张作霖拿着象牙的牙签儿在那剔牙，旁的人都在这等着，知道大帅还有吩咐。张作霖剔完了牙了，转过身来了，各位，我命令。好嘛，他一说命令，哗，全站起来了，一个个站得鼻管挑直，二目注视着最高统帅。张作霖看了看在场的众人，我命令张宗昌为山东督军。张宗昌一听乐哭了，谢大帅，谢大帅的恩典，太激动了。我命令杨雨婷为江苏督军，李景林为河北督军，江登选为安徽督军，邢世莲为上海警备司令官。咱这么说吧，包括杨雨婷在内呀，心说这下可熬上封疆大吏一省的督军了，那可有实权呢。从今以后，江苏省那地盘就是我的了，我想怎么的怎么的呀，那比这个参谋长那强着万倍。对张作霖是感恩戴德，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几个人激动的声音都有点发颤。谢大帅的栽培，谢大帅了。你们不要高兴的过早啊，现在咱要分开了。说实话，经常在一块聚首，冷不丁这一分开，我真有点舍不得。你们都是封疆大吏一省的最高领导，
妈八子里你们要好自为之，听没听见？干什么事儿可以干，但不要过火，别给我他妈下绊子，到时候我见不得人。你们明白我话的意思吗？明白，我们全明白。要那么的话，明天你们就分头上任啊，到了之后随时给我来电报，明白吗？明白明白。这些人哭着走了，就剩下张学良和郭松龄。再看张学良那脸也不是色儿，郭松龄气炸连肝肺。要论功劳，郭松龄比谁都大，九门口一战打败了吴佩孚，可以说这么大的功劳连个督军也没熬上。咱说到这儿必须交代清楚，到了下文书，郭松龄反奉，郭松龄倒戈，不管因为什么他反对了张作霖。要说连这点关系都没有不现实，那郭松龄再爱国，不管怎么说他也有私心。其实这不奇怪，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人生在世哪有没有一点私心的，不可能。那郭松龄恨透了张作霖了，心说你真是赏罚不明啊，我郭松龄这么大的功劳连个督军都不配当吗？哦，我明白了，你派出去那些人都是你的心腹，我是外不要啊。郭松龄越想越想不通，脑筋蹦起多高来，一看张作霖送走了杨雨婷众人，转身刚回来，郭松龄是拍案而起，要跟张作霖论个短长。